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哎呀，有的时候谣言就是这么传出来的啊！我刚刚说，如果要是有些朋友不知道湖南电台小程序上哪儿找啊，你就可以找一下云听。有人就说啊，湖南电台小程序没有了？有啊，因为有很多朋友，我发现哈，就是不太善于自己去寻找哈，比较依赖其他朋友帮忙转发。然后现在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这湖南电台小程序呢，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转发了，你只能自己找啊。怎么找呢？在这个微信的搜索栏里面哈，搜索湖南电台。湖南电台小程序都可以，你就能找到它了。找到它之后呢，啊，有金鹰九五电台，你点它就能听。啊，同样的方法，你也可以搜索云听小程序。同样的方法，你可以搜索云听 APP 啊，不是说哪个用不了了，只是说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看大家喜欢用哪一个都行。
1: 是，实在不行的话，你哪个朋友手巧给我们搓一个 APP 出来也行。上来就把咱们摆在 C 位，点开直接就听。
0: 然后还有行说，有一个问题要问两位，天气预报不是应该为人服务，为什么不以人的舒适度来报呢？行一看就是没听昨天的节目。你说天气预报它为人服务还是为人类服务呢？是为个别人服务还是为咱们大众服务呢？所以天气预报它报的是离地面1.5米百叶箱里面的这个测出来的温度，这个温度是需要符合全球温度的统计标准的，世界气象组织定的这个标准，然后同一个标准才能进行一个考量，才能进行一个记录，才能进行一个对比。
1: 他如果真的考虑为了我舒服的话，他可以每天都给我报26度，因为身体跟心理总得有一个舒服嘛。
0: 所以你说人，有的人怕热，有的人不怕热，有的人觉得热，有的人不觉得热，有的人待在这个树荫底下，有的人待在广场下面，按每个人不同的体感温度来报出来的这个温度，它就不客观啊，它也没有办法进行科学的观测和记录啊，是这个意思。你不听，你这就是不听以前老师上的课，老师还得给你回顾上节课的内容。你这我跟你讲，你这种同学，我说你得扣分啊，平时分，你小心我给你打个不及格。
1: 昨天为啥没上学呢？

0: 有些朋友说小程序搜都搜不到了，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刚搜出来挺好的，我反正搜出来挺正常的，只是说不能转发。
1: 对，我这是能正常打开的，就是转发不行。
0: 对，反正我告诉了你了，除了湖南电台之外，云听小程序也能用吗？你就试一试其他的方法啊。然后刚刚还给大家出了道题啊，就是说请问大家了，常见的泳姿里蝶泳的热量消耗是最大的，这是真的吗？佳琪反正选的是 A 真的，然后再看看莫信峰也选 A 真的，然后水哥说选 A， 我就是目前蝶泳仍然学不会，太耗体力了，所以他选 A。然后姚蛋蛋说了，在泳池里面如果要是走路的话，建议可以去那种玩水的区域啊，因为常规的泳道里面大家游泳的时候不一定能够看得见前面到底有没有人，玩水的区域话就是自己走自己的，然后呢视野也没有受到阻碍，可以进行观察。
1: 嗯，
0: 再看看群里啊，其他的朋友是怎么答的题呢？二

0: 群里，谭哥选的 A， 然后姚蛋蛋说 A， 真的个人感觉仰泳最轻松，蛙泳其次，接着是自由泳，最后最累的就是蝶泳。谭哥说他没有学会蝶泳，姚蛋蛋说他也没有学会蝶泳，只会扑腾。
1: 对，很多人的那个蝶泳其实跟扑腾差不太多，他自己觉得蝶的可好了，
0: 但其实在其他人看起来就是扑腾，
1: 他就是扑腾
0: 啊。奇迹宝贝选的 A 啊，然后四群里小张、梁少、牧尘、樱花盛开、空心菜、多点都选的 A 啊，然后非常感谢会快乐好朋友的接龙，好像都选的没有选 B 的啊，都选的 A， 行，那这个也是毋庸置疑，因为看起来它动静是最大的，然后水花也是溅的最多的，正确答案就是 A。常见的泳姿当中，蝶泳的单位时间热量消耗是最大的，其次是自由泳啊。所以刚刚姚蛋的那个排序还是，就自由泳消耗其实比仰泳要更大啊。但是因为蛙泳的学习难度是最小的，是公认最适合初学者的入门泳姿，所以大部分人学的都是蛙泳。不过今天我本人觉得呢，只要你去练了、去动了，就是很好的锻炼，不用太纠结什么泳姿啊、热量消耗啊。同样都是游泳，虽然有消耗最大和消耗最小的区别，但是实际上可能差距非常非常小，可能就那么十几二十卡。好的，打个比方说啊，
1: 是。
0: 所以你还只要你去了，你练了，就已经效果很好了，不用纠结于非得用那个泳姿，哪个对于你来说是更能坚持的，啊，更让你觉得有意思的，你就用哪一个。你说你上来，你说啊，我听说蝶泳那个消耗最大，我就要学蝶泳。然后你学了十天半个月，你就是学不会，你就对游泳这个项目完全失去兴趣了，那就更加得不偿失了。怎么能让你能坚持下来啊？怎么能让你觉得有兴趣？哎，你就选择哪一个。我反正觉得能够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坚持去到游泳馆，然后还能哭哭练哭哭游的，不管游多长时间，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值得佩服。好啊，再次提醒大家哈，我们这个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想买的朋友199到手一壳两新啊，使用有效期还有24个月啊，又可以防晒又可以美妆的这个气垫，就是有男士问气垫是啥，不是你鞋子里的那个篮球鞋里的那个气垫，
1: 这味儿忒大了。
0: 你就是理解为一个小盒里头放了一坨海绵，吸了好多粉底，然后女孩就拿那个小粉扑在那个小海绵上面蘸蘸蘸，就能把粉底蘸到粉扑上，再拿这个粉扑上的这个东西化妆。
1: 有的大哥也不知道一壳两心啥意思，我给你这么举例子啊，你甭管气垫是干啥的，你就这么理解，一碗方便面里边给你两块面饼，
0: 对，你吃完这块之后你还有一块可以吃，
1: 哎
0: 啊，然后海蓝之谜拉妹大牌子啊，送对象他喜欢他开心，
1: 对，老婆祝你当个辣妹儿，那他就懂了。
0: 然后你只花199，你平常你这199那半块那都买不到，
1: 哎
0: 啊，所以你要是心动啊，觉得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气垫啊，气垫两个字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我们品牌福利官，领一个补贴券啊，领一个补贴券。买的时候就是199，你不领这个券啊，那就买贵了。每天限量50单，售完不补，那就只能再等第二天啊。关键词气垫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赶紧来下单哦。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9: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10: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1: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0: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1: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9: 加油，早上好，
1: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2: 早起听天气，

0: 预计未来一周啊，长沙前雨后晴，今明两天呢还是多阵雨或雷阵雨，所以下班啊那会儿突然下个雨也是有可能的。但是23号起，清热高温天气会再度回归，最高气温逐步上升到35到37度。所以从后天开始，我们在外出的时候，穿衣啊装备方面还是得回到高温天气的级别，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及时补充水分。午间高温时段就别顶着大太阳出门了。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阴天到多云，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浏阳局地大雨，南风2到3级，25到31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级，26到31度。23号晴天见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级，25到32度。24号晴天见多云，南风3级，26到36度。又热回去了。

0: 你说大夏天的，谁家餐桌上没几根黄瓜呢？拍黄瓜、凉拌黄瓜、腌酸黄瓜，还有华妃娘娘吃的那一口黄瓜。
1: 哎呦呵，
0: 怎么他们都能生，只有我们呢？宋芝，我吐了，快去救太医！
1: 哎呀呀！
0: 反正夏天呢，吃口黄瓜确实是感觉挺清凉解暑的，然后也比吃西瓜让人觉得心理负担重，因为西瓜毕竟有甜味儿嘛，哈。可是就是这个绿油油的小玩意儿也会惹出大麻烦。
1: 这玩意儿能有啥麻烦？
2: 哎，中毒。
1: 火。
0: 前两天一位福建大哥就因为吃了半根自家种的苦黄瓜，把自己送进了急诊，确诊叫做葫芦素中毒。
1: 这不是偶然的。今年6月，杭州一对老夫妇在家做葫芦瓜吃，啊，尝出了明显的苦味儿，心里想着，哎呀，夏天吃点苦能降火啊，硬着头皮咽进肚子里了。结果老两口是双双住院呐，住了好几天才缓过神来。我跟你讲，这中国人有的时候他会有这个，这叫什么呢？我很奇怪啊，
0: 嗯，
1: 就我吃这东西不对，我还得安慰自己，哎呀，这是夏天吃点苦的能降火，那其实它不对，哎、
0: 是不对，
1: 还安慰自己呢，跟那
0: 这个罪魁祸首叫做葫芦素。就是黄瓜被虫咬或者是基因发生改变，就会猛猛合成这种毒素。它的毒性有多大呢？啊，就是说同等剂量之下，比某些砒霜类的物质还厉害。你就说吓不吓人吧？而且这个葫芦素这种毒有三个特点：第一，它耐高温，不管你是炒啊、炖啊、煮啊、蒸啊，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就熟了之后它毒素还在。第二，毒性猛，专攻肠胃和肝肾，严重的甚至会造成消化道出血和休克。第三，这个是最恐怖的，它没有解药。
1: 哎呀，
0: 上医院只能催吐、补液、硬扛来整治。就是说，你就是只能说让身体不断的把这个毒素哈浓度降低、降低、降低，然后靠自己底子给扛过来，没有解毒方法。
1: 而且啊，千万不要以为只有黄瓜里有葫芦素，这冬瓜、南瓜、丝瓜、西葫芦，甚至是西瓜、甜瓜，只要是葫芦科的，啊，味道一旦发苦。都得扔了，啊，因为葫芦素的中毒潜伏期啊，短则20分钟，长则4个小时。一开始恶心、腹泻、头晕，你还可能以为吃坏了肚子。等到出现手脚发麻、脉搏变慢、全身乏力这些症状的时候，那就不是闹着玩了。真到剧烈呕吐、皮肤发黄，那就是肝脏已经拉警报了。所以咱不能赌，也不能贪侥幸啊。
0: 那既然这个葫芦素毒性这么猛，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要怎么避免呢？其实实操起来就三个点啊。第一，买黄瓜的时候挑那个颜色鲜绿的，没有酸臭味儿的啊，这个我们肯定知道，那都酸了臭了，谁还买回家呀？下锅前啊，别舍不得把那黄瓜两头啊，那个小尖尖啊切掉，用舌尖尝一下断面，如果发现是发苦发麻，那就赶紧整根扔掉啊。如果你要是试的时候觉得还好的，炒完之后发现苦了啊，整盘倒掉，别犹豫，不光要倒掉菜，连那个砧板呢、那个锅呀、那个锅铲呢，也得洗得干干净净，免得有毒素残留。
1: 万一吃到嘴里了发现犯苦，马上就停啊，不要想着什么就是整一口没有事儿，然后赶紧观察自己，如果开始恶心腹痛了，赶紧上医院，别硬扛啊。
0: 虽然老一辈常说吃苦降火，但是苦味在葫芦科植物身上是在警告你别吃我，我有毒、
1: 啊、
0: 结果你还说啊，就吃你，你好苦，那不行啊。吃苦瓜是能清热解毒，但是苦黄瓜它自己就有毒啊。
3: 嘬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上个星期六我们不是进行线下活动了嘛，然后很多家长哈、就是带孩子来了之后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在群里说下回你们还搞什么活动我们还来。那我可跟你们说，八月份我们的活动大家可来期待吧，你就瞧好吧，你就反正现在呢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策划啊，然后看看是到时候定在哪一天，反正呢打算是在孩子们开学之前我们把这个八月活动做了啊。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很多孩子包括家长在内会觉得非常好奇的啊。到时候我们开始招募了，爆满的速度会非常快啊，所以别说哎呀你们什么时候招的我都不知道，你们就已经这个招满了，这个招募就已经结束了啊。我们反正会提前说，你要做的就是提前先把我们俩的微信添加好，到时候要报名你的速度就快了啊。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哈，添加金林佳琪的微信，先把我俩微信你先俩都加好，然后到时候我们一旦开始招募你就马上发私信，这样你能抢到名额啊。包括明天星期三啦，我们又会进行视频直播抽奖，各种各样的美妆好物啊，这个兰蔻粉水、迪奥的香水、SK2 大红瓶面霜，这个还有香奈儿山楂花洁面的小样哈，明天又会在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机的开盲盒出去给大家。想要获得这些礼物的，一定要记得关注金林佳琪的微信啊，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扫码添加我俩的微信。想买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的哈，一壳俩心啊，你花199可以到手一壳俩心啊，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的八月份啊，不是临期货，不是瑕疵品，正儿八经的海蓝之谜的正品，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关键词气垫发送过来，会收到一段文字和一张图片，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品牌福利官，领一个券啊，就可以花199到手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一壳加上两个心。你这要是到官网上去买，你一个就得500-600，加起来两个一起1000，我觉得应该没得跑，但是我们只要199，关键词就是气垫啊，把这两个字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记得要先领券哦。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 九十五点五。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刷刷朋友圈由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望着月亮。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啊，提示各位刷刷朋友圈，有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啊。

不容易啊，这两天下雨终于是感觉凉快了一些。不过晚上感觉还是得开开风扇啥的，要不然往那屋坐着坐个十分钟身上又一身汗啊。而这种日子啊，现在或多或少也习惯了啊，虽然说也不是完全习惯吧，因为对于北方人来说，想要完全适应咱们长沙的夏天其实挺难的。前两天我不是跟朋友们讲吧，我说我们家那边啊，我爸妈他们说晚上睡觉要关窗户啊，如果要开窗户的话呢就得盖厚被，如果又盖薄被同时又开了窗户，半夜会被冻醒。我掰着手指头算啊，七月马上过完了，八月九月十月还有三个月过完，我们家就供暖了。这还是我们家那儿呢，辽宁啊，如果你赶上黑龙江那边

这东西提前拿出来。等到后来这一供暖之后好了啊，那家里边就跟那个养花的那个苗圃似的啊，特别温暖，充满阳光。冬天啊，他们家那个小乌龟在阳台上，因为窗户嘛，毕竟可能它会有一些缝隙啊，啊，在那个缝隙上趴着，觉得哎外边凉啊，这龟壳啊啊被风刺楞着疼啊，他们家那个小乌龟就从那个阳台上边往下爬一步，啊，到那个暖气上边晒着。对，他们家呀，那个暖气啊，到了冬天用途非常广泛啊，又可以取暖，又可以烤鞋垫儿，还能让王八取暖啊。有时候我就想啊，你说，如果说进化论是对的，那你说为什么有一些这个动植物的进化让人觉得好像很不讨巧？就比如说我曾经就很纳闷啊，就生蚝为什么会给自己进化成一个碗？哎，就为了方便我们动手，又能直接把它放到烧烤炉上，然后放点这个蒜末啊、粉丝啊，啊，它自己就给你自带一个碗。你看看啊，为了适应人类，你生蚝很努力，太人性化了。

最近已经在琢磨回老家吃点啥了啊，因为这两年没休年假了。这去年结婚啊，匆匆的回家三四天，然后就是这几年基本上就没回去，所以今年啊，过段时间打算回趟老家。所以也相当于提前跟大伙儿透个信儿吧，如果说有一天你发现我上着节目上着上着突然间人就不见了啊，那我就是回老家了。你就等一等啊，等个十天怎么着我也回来了啊。那当然如果说你等了得有一两个月你发现我还没回来，那你放心，我应该是让单位开了啊。都等着盼着要过节啊，那要休息。最近刷到一热搜啊，说请三天假能休上13天，我当时手机差点没拿稳啊，这是真的吗？不是哪个网友在梦里边写的小作文吧？然后我就看了一下的日历啊，26年的日历，中秋节跟国庆节不仅挨着，中间居然只隔了3个工作日。哎，什么叫惊喜？用姜文的话讲，什么恩啊的叫惊喜？只需要请那3天假，就能咣当一声给他拼在一块儿，拼出一个长达13天的超级假期，比春节都长。快顶俩春节了都。我给你们算笔账啊，这13天如果你去旅游，你能从漠河一路干到三亚啊。如果你在家可以把甄嬛传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弹幕都能背下来。但是如果你是个狠人，你甚至可以去报一个厨艺班。所以当这个拼假公式冲上热搜的时候，网友们都炸了锅了，都说这是完美无缝衔接啊，要火速安排。我寻思这些网友是修过管道吗？啊，无缝衔接这个词儿用的非常专业。你请3天假，相当于用3颗芝麻换了一个西瓜啊，还是那种冰镇无籽的麒麟瓜。哎，我脑子里边已经开始铺排剧本了啊，该怎么样走进领导的办公室啊？这怎么开口呢？就在我脑补到第5个版本的时候，有网友一针见血：公司不带同意的。你看。这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我当然知道啊，那3天如果扣掉我不上班的话，我连上一个超级假期又得多爽啊，但是单位能不能让啊？有网友提出了一个终极解决方案，说我提议中秋国庆一起放了，我决定的、我敬你是条汉子，你这要是能行得通的话，那明年岂不是清明节跟五一也可以连着放了、那再往后元旦跟春节也能连着放不？那不如提议让周一直接连到周日啊，全年都是小长假。话说回来啊，我依然要鼓励大伙儿努力大胆的尝试一下啊，万一呢，对不对？你看现在功夫女足重新回到影院了，星爷的思想啊萦绕耳畔啊，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其实啊，这种拼假也不是头一回了啊，上次有人拼年假。说只要请4天年假，连上前后周末能休上11天，但是休到第3天，客户打电话说不行啊，这方案要改，哎，你赶紧就坐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开会啊，那信号还是断断续续的。啊，前段时间我就看有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博士生跟他导师开组会啊，明明说好的休假，结果。

他导师一个电话打过来，说不行啊，你这个论文有问题，还得改呀。一会儿薅上你的那个研究生的师弟师妹们，跟你咱们一起过个会吧。好的，没问题，导师啊，忙吗？啊，方便吗？方便。导师来电话能说不方便吗？结果这一开这个视频会议啊，姐们坐在过山车上，那过山车苦苦飞呀，那旁边人啊，那头发都那样了。姐们非常淡定的坐在座椅上，握紧安全带。导师，你说我能听见。所以说你会发现，最后啊，这假虽然休完了，但是你人也更累了，比上班还累。那如果你真的休了13天，你将会面对什么呢？前3天你会疯狂补觉，中间5天狂刷手机，最后5天开始焦虑啊，然后跟家里人吵架，你怎么还不找对象啊？最后1天打开电脑，发现邮件已经堆成山了。你的干劲啊，顶多支撑2个小时，第1个小时用来泡咖啡，第2个小时用来跟同事交换假期的照片。然后你就坐那儿掰手指头算啊，距离下一次假期还有多久？最后的最后啊，我想说的是，假期终究是有限的，但是人类的想象力是无限的。最重要的是，别在朋友圈发你的旅游照片啊，要低调和优雅，千万别告诉我啊，我不想发酸啊。哎呀，羡慕我的同事们，工龄比我长的那些朋友们。他们每年的年假怎么那么多呀？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金钻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好，当劳老师的这一首《喀什噶尔的胡杨》啊，应该很多朋友也都听过了。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也放过。其实我特别喜欢这首音乐啊，每次一放到这个音乐，我就想象着我好像是坐着那个，一列西行的列车，然后坐在这个车厢里边啊，一路看着沿途的风景一点点变得仓皇，然后有一排排的白杨树啊出现在风沙当中啊，倔强挺拔。那胡杨啊，在那边象征是沙漠英雄树，因为他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然后在扎根在戈壁和荒漠上，耐盐碱干旱啊。然后这首歌呢，就是把这个胡杨树啊，写成了坚韧、孤独、深情守候的一种象征啊。它跟这个古城啊、西域的风沙呀，就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但是你要是去喀什玩的话呢，我觉得去这个金胡杨国家森林公园啊，可以看一看，里边有很多这个胡杨啊、水啊、绿洲、戈壁啊形成一体的这种天人合一的这种画面啊，非常好看，很出片啊。虽然我还没去过，但我看网上资料非常好看啊。然后正好我查了一下子啊，它的这个最佳观赏期啊，每年其实就20来天，其实不长。10月的中旬到11月上旬，就大概就是国庆过完吧，啊，国庆过完10月中旬，然后11月的上旬，就这20多天，啊，当地的这个胡杨树啊，这叶子就会全部变成金黄。现在去啊，其实就差点意思，因为7月份正是盛夏啊，胡杨都是绿色的，你看不着那个金色那种树林啊。不过如果你想避暑的话，欢迎来东北啊。我今儿早上查了一下子，因为很多这个南方的朋友啊，最近喜欢往长白山跑，这也能理解，毕竟雪山嘛，对吧？虽然说你现在上去没有雪，盛夏是真没有雪啊，但是这海拔没有那么高，它不像喜马拉雅山似的7000-8000米，那上去肯定有雪，对不对？那长白山现在上去没有雪，但是它气温依然不高啊。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子，长白山天池气温8到13度啊，也就是说你现在上去你还是得带棉袄。分时候，如果说你想去长白山旅游的话，你可以私信我啊。当然我不给你推导游啊，我不认识那边导游，我会告诉你穿点什么比较合适，好吧。还有就是你在当地啊，你去长白山不可能只去长白山，一般去长白山之后回来都会再去一趟延吉，然后从延吉走啊。那你去延吉了，我会告诉你带些哪些咸菜好吃啊。

八筒问说现在是吃黄桃的季节了吗？好像还差点吧，没到时候呢吧，应该快了。而我最近在水果店我没看到有黄桃上市啊。

接下来咱要说这事儿啊，各位上点心，尤其是跟家里边长辈啊要科普一下子。前两天呢，抖音黑板报发了一个公告啊，我一看啊，是诈骗分子们又开始玩这个快递盲盒了啊，招不新鲜，但是整的挺唬人的。他们会给你寄一个快递啊，你一拆一个一看，呵，里边开出金色传说来了啊，一张金灿灿的卡片，印着抖音盛夏来信啊，然后告诉你说，恭喜您成为本季度的躺赚幸运儿，扫码领取688元现金红包。你琢磨，这天天刷视频点赞，从来没中过奖啊，这老天爷终于是开眼了，眷顾我一回啊！别着急，这只是开胃菜。这帮骗子们会根据不同的季节更换主题啊，夏天给你寄什么清凉一下礼品卡，冬天寄一份什么暖冬大礼包，端午节寄这个纵情抖音，中秋给你寄月圆人团圆啊，都挺好，美好的寓意啊！我都怀疑他们内部应该有个文案组专门研究24节气的啊。然后呢，他们会在快递里边给你附赠上一个劣质的小风扇或者一个会漏水的杯子，是的，会漏水的杯子。你摸着那个风扇啊，风还挺大的，就是那个扇叶转起来呀，感觉跟直升机起降似的，那个噪音特别大。有网友说了，说那个小风扇一开呀，他们家客厅里边的狗都跟着叫啊，吓的。你仔细一看那个卡片啊，上面写着扫码领取更多好礼，你心想我去，这波不亏啊。于是你掏出了手机扫码，然后恭喜你直接掉进了诈骗分子的 VIP 包厢。一个自称抖音客服的人就会像天使一样出现在你的面前，亲，你已经成功领取到了盛夏礼包，但是需要先下载一个抖音内部福利 APP 才能提现哦。你下载完，客服又说了，亲，现在需要您完成3个刷单任务就能激活888元的现金红包啦，任务很简单，给这个店铺刷个好评就可以了哇。你心想，不就刷个好评吗，简单。然后你刷了一单给你返了10块钱，刷2单给你返20，刷了3单客服告诉你说，恭喜您现在可以提现888了，但是需要先充值1999成为我们的黄金 VIP 会员才能够解锁提现通道，我亲。

0: 这些都不是段子，都是真实的案例。抖音官方说了，他们绝对不会以快递的形式让你扫码领奖。你想想，那抖音是什么公司啊？日活10亿的巨头，他们要发福利，直接在你 APP 里边弹个窗就行了，用得着花个十几块的快递费给你寄一个劣质风扇吗？啊，给你邮那个水杯都漏水，人不至于，多磕呢。他们连你账号里那几毛钱红包都抠抠搜搜，让你攒到10块钱才能提现，现在突然大方到给你寄食物啊，还给你领888的红包。就好像你那个抠门的室友突然间有一天说要请你吃海底捞，你第一个反应不应该是这哥们是不是发财了，你应该想的是他是不是把我泡面偷吃了，觉得心里愧疚对不起我。还有最近一个更高频的诈骗套路啊，也是老套路，电话诈骗啊。你正吃着饭呢，突然间来一个陌生电话，号码显示是未知地区，你接起来，对面说你好，我是抖音客服，工号5927，这边系统显示您开通了抖音直播带货的非会员试看功能，即将到期，每个月将会自动扣费998元，请问您需要取消吗？啊，你一听很紧张啊，你说我什么时候开通的？对方会告诉你，您上次观看直播的时候点击的吗？很多用户都不知道，我们这边可以协助您取消啊，请按我说的操作。然后你巴巴的跟着他下载一个叫什么云会议的 APP， 共享屏幕，输入银行卡号啊，让你对着摄像头眨眼张嘴，让你摁7，让你摁8的啊，然后你这钱就到人家手了。最后呢，抖音官方教了我们一个绝招。打开抖音搜索验证助手，输入可疑来电号码、短信或者网址，就能知道是不是抖音官方的。当然记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啊，有可能只掉铁饼啊。所以说收到快递啊，你盯着那张 VIP 的卡片先别急着扫，先琢磨琢磨自己真的有那么幸运吗？你上一次买冰红茶中再来一瓶到底是哪年的事了，好不好？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天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好、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井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今天给大伙上架了一个气垫，朋友们，如果是最近你要补货气垫的话，可以看一下子啊，海蓝之谜的流光换新气垫。咱们今天啊，这个气垫呢是199块钱，然后一个壳两个芯儿啊。那男同志们，你要不理解的话呢，你就想象成一碗方便面，给你个碗，然后里边两块面饼，你泡完了一块还有一块。啊，挺好的啊，这官网跟专柜啊，这个同款呢，早上我们查了一下子，卖1000来块钱。那平时你买这个肯定是肉疼啊，对不对？那毕竟海蓝之谜嘛，它肯定还是贵。但是咱们今天不要这个价格，咱们只要199啊，就可以拿下一整套，就非常体面了，而且不心疼钱。每天限量只有50单啊，明天跟今天这两天啊，选底妆嘛，看中的就是省心有效啊，关键不浪费还安心。早上你要赶时间送孩子啊，赶个会议，3分钟快速上妆啊，出门就不慌不忙了哈，不卡粉不尴尬。那今天这个海蓝之谜的流光幻变气垫啊，非常合适。它是一个百搭色01的色号啊，黄皮上脸显得通透，白皮上脸就更加精致了，拿到手就可以直接使用。而且呢，自带替换芯，相当于花一份钱多出两份效果了啊。平时1000来块，今天只要199，这个性价比咱就不多说了，好不好？反正买东西的朋友嘛，好东西你听一下就知道是啥了啊，我就不搞那些弯弯绕绕了。想下单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气垫，回复气垫之后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然后领取补贴优惠券再下单啊，就是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再加上一个替换芯啊，只要199，让你立省1000块哈。回复关键词气垫记好了，千万别回错了啊。

0: 这夏天到了啊，又是一个减肥的季节。这时候朋友圈里边就会开始疯传各种邪修法啊，什么暴汗服捂汗啊，断食三天啊，最近网上还有一个很火的叫泳池暴走啊，对，他是在泳池里走，他不是在地面上走。你看这个思路就很清奇，领头的是人们熟知的一位女艺人吧，啊，颜如晶。她宣称说五公里暴走，自己减了1.15公斤啊，就2斤多呀。我啪的一下拍了大腿，哎呀，难道减肥的真谛是只要我把自己泡在水里，脂肪就会因为害怕溺水而自己跑掉吗？更夸张的是啊，现在社交平台上一大堆人开始跟风了。说什么水里走路对大体重的朋友友好啊，水里跑步可以消耗到更多的卡路里，说的我差点都信了。我建议啊，以后游泳池就分两个区，一个是竞技区，供游泳运动员像飞鱼一样嗖嗖嗖在里边窜，另一个就是暴走区啊，供我们这帮旱鸭子在里扑腾。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水中减肥邪修法到底靠谱不靠谱？医生们听了这事儿啊，微微一笑，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医嘱：这个理论上呢，它确实是有点道理啊，但是实操起来呢，嘿嘿嘿。医生说了啊，水里走路确实是有好处的，因为水有浮力，水里走路对骨关节炎的患者会比较友好，而且这水的阻力它大呀，能够锻炼核心肌肉啊，能够带走一些热量。运动完肌肉就不容易酸痛。听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心动了？别着急啊，紧跟着医生们话锋一转，泳池运动它也有风险，很多人在水里的状态啊太放松了，察觉不到疲劳。朋友，走路5公里减肥1公斤，腰肌劳损了去看病花5000，这账你算得明白吗？转身时动作过猛，扭伤关节的风险很大，侧向迈步容易造成肌肉拉伤、韧带拉伤。更可怕的是啊，水里边呢感觉会弱化，你走的时候觉得挺带劲儿，等你一上了岸，哎，这身体脱离了浮力支撑，体重全压在腿上，这时候你腰也疼了，膝盖也酸了，那感觉就像是你平时跟朋友吹，哎呀，我喝个2斤没事儿，结果喝完了站起来直接啪就扑地上了。医生说了，心脏不好的人群不建议长时间的泡在水里啊。心脏功能偏弱的中老年人，血管收缩很容易心慌胸闷，严重时呢甚至会诱发肺水肿啊。所以说心脏不好的人千万别去搞这个了。那什么人才合适呢？啊，比如说颜如晶啊，他辩论的时候心脏得多强大呀啊，天天面对质询，他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掏出一个鸡腿，你这点水压小意思。医生说的好啊，运动没有捷径，你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水里走路可以，但是别暴走，每15分钟休息2到3分钟。一边休息一边扪心自问，我到底是来暴走的还是来泡澡的？折返转身的时候动作要慢，如果你腰腿持续酸痛，那就减点量或者换个别的运动。如果对自己的身体情况不了解啊，可以上医院进行整体机能评估。科学减重还需要配合饮食双管齐下。我忽然想起了我之前的减肥血泪史，我试过平板支撑看剧法，结果发现剧看完了，平板支撑只做30秒，手酸了。后来我还试过1年减肥法，那每天闭眼想象自己在跑步，结果最后呢我没瘦，我的钱包余额瘦了，因为外卖点多了。最后呢，我替颜如晶说句话吧，他1年跑1000公里只瘦了2斤啊，但是依然在坚持，是不是很励志啊？我都要心碎了，这要是搁我早就把跑步机改成晾衣架了，那跑步机不用至少还能挂2套毛巾。好了，今天报时啊，稍事休息。广告间隙，如果朋友想要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海蓝之谜气垫的话，回复关键词气垫就可以了。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当地时间6日。
3: 慧慧，
2: 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1: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12: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七月中旬啊，全国各地的气温呢陆续突破了35度大关。往年啊，这本来是应该到了一个凉鞋满街的季节，但是现如今啊，凉鞋似乎已经不再居于 C 位了。小孩子脚下踩的是洞洞鞋，逛商场的女孩呢穿的是这个勃肯鞋啊，还有的这个大人呢穿着运动鞋。大家记忆里那种露脚趾带绑带夏天专属的凉鞋好像在城市里面蒸发了。在很多80后90后的记忆当中，夏天和凉鞋是一对黄金拍档。小孩穿的是塑料凉鞋，大人穿的是皮质凉鞋，各大品牌的凉鞋也都位于全国各大商场的黄金位置。但现如今根据尚普咨询集团的数据，2025年 41% 的消费者每年仅购入一到两双凉鞋。而凉鞋之所以不再受欢迎，大致是由于几个原因。首先，它跟不上现在的主流审美；其次，凉鞋的穿着场景也被压缩。曾经是凉鞋品牌顶流的达芙妮，2015年到2019年五年的时间亏了40亿港元，市值蒸发98%。但是看看现在满大街的洞洞鞋、勃肯鞋和素吸鞋，我们会发现真正被抛弃的是过时的市场逻辑，而凉鞋本身只是换了一种回归方式重新登场。穿凉鞋是挺凉快的，但是坐地铁人家踩着你是真疼啊。一次性吞下18粒退烧药，刚满18岁的秦林泰被父亲紧急送往医院。经过输液治疗之后啊，小秦同学回到家中。他父亲问儿子为什么要一次性吞这么多药啊，他却拒绝回答。7月4号，河南南阳吉木新闻的记者见到了小秦。离儿子进医院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啊，他的父亲告诉记者，儿子服药之前啊已经沉溺于网络游戏多年。近年来呢，更是只要回家每天躺在床上就玩游戏到凌晨3-4点，所以他猜测儿子服药跟网游有关。孩子父亲说呀，儿子玩的游戏涉及几个大型游戏公司，因为这些游戏平台的漏洞让众多未成年人能够绕开游戏当中的防沉迷措施，无限制的享受游戏，而游戏内的氪金奖励规则、限时活动让缺乏自制力的未成年人欲罢不能，持续在线。为了能够彻底堵住漏洞，他的父亲将4家网游公司告上了法庭，索赔10元，并要求相关网游公司采取措施，严格落实防沉迷义务。孩子父亲说，他起诉网游公司不是为了钱，是想替所有遭受网游伤害的普通家庭发声。是的，没有错，未成年人确实应该加强玩游戏的相关管控。但是大哥，你对孩子吃药跟沉溺游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判断是猜测，那游戏公司的人听了也是真冤枉啊。美加墨世界杯刚结束之前啊，有一位阿根廷球迷啊，为了一张决赛的门票打算卖车，刷爆了6张银行卡，并且还让他妈妈帮忙贷款。他说了，这次是为了我的奶奶，她在对瑞士比赛之前前3天去世了，我祈求奶奶帮我买到票，也希望上帝保佑我们赢球。由于门票价格在9000到10000美元之间，他感叹，上届世界杯我能卖掉车看48场比赛，而本届只够看阿根廷了。还让你奶奶保佑你买着票啊，你奶奶在那边气的恨不得拿球踢你啊。近日，洛阳的一家烤鸭店因为店门口5只自觉排队等候投喂的流浪小狗刷屏了网络，很多网友被画面吸引，为店老板的善意感动了。7月18号，大象新闻记者联系到了这家烤鸭店的老板赵建国。赵建国告诉记者说，这家店呢是他2010年11月份开的，到现在已经15年了。多年来，他都会把店里的边角料、鸭屁股投喂给路边的流浪狗。店主说，早年经常来的有7-8只。这2年还剩下视频里的5只。自从几只流浪狗在门前等待的视频走红以后啊，会有一些洛阳本地的朋友专程来店里买烤鸭。而赵建国说，除此之外呢，他会经常收到全国各地网友的留言或是电话，说想网购烤鸭。
但是他表示啊，烤鸭讲究的是刚出炉的酥脆外皮，肉质汁水足，真空打包长途运输，这皮会软下来，肉会柴，风味会大打折扣。他说啊，他收到了网友们的好意，但是为了保证口感，目前店铺没办法邮寄烤鸭。老板呐，其实我不挑口感，我吃不了也可以帮你喂狗的。好了，朋友们，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要下单购买咱们今天的这个海蓝之谜气垫的话啊，一壳两芯海蓝之谜的气垫只要199，每天限量50单。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气垫，然后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可以享受199的价格了。千万别记错了，关键词是气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 九十五点五。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暨蓝釉艾叶行洗。在古人的生活里，植物常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清心养眼，有的还可以入药治病，深受人们的喜爱。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暨蓝釉艾叶行洗，身形是根据艾叶的模样打造而成的。为了将它做得更加逼真，工匠还在我的内侧根据叶子的起伏画出了叶脉的纹络，再配上纯正的暨蓝釉材，让我的气质更加清新温婉。之所以会将艾叶作为我的设计原型，也是特别有用意的。艾叶在我们当时被称为佳艾，叶子上有挥发性的芳香油，它所散发出的味道可以驱除虫蚁，净化空气。人们平常将艾草挂在门上，起到杀菌防病的作用。正是因为和人们的生活连接得如此紧密，才会在设计器物造型的时候，不忘把艾叶也融入了进去。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暨蓝釉艾叶行洗，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刚刚更新完毕啊， Radio 95可以来回复关键词书单或者是书签。今天的这份书单，希望这几本书让你读完了之后大脑被刷新一下，打破一下我们的认知局限。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还有朋友说这个今天不是绘本，是的，今天不是绘本，今天是给大朋友来看的一些书籍。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就可以了。那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我们想和各位来说一个，就是这个平时在看电视剧，特别是看一些古装戏的时候啊，特别是这两年，很多古装戏会把它的这个时间定位在宋朝啊。说到宋朝呢，一定离不开宋词；说到宋词，一定离不开那些，对吧，词人，那些伟大的文学创作者们啊，他们跌宕起伏的一生如何如何，就好像你读唐诗的时候自然会想到李白、杜甫。所以说到宋词，你会想到谁呢？啊，我们今天呢，不仅仅局限于想到谁这件事儿，我们想和你通过一本书来看一看啊，就是词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其实古人是把它唱出来的。一个人未必识字，但是他可以通过跟别人去学习，或者说每天听，每天听，啊，天天就是磨耳朵，最后自己就能把这个东西唱出来。你让他写出来他未必能写出来，但是你让他口口相传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今天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呢，就来和您说一说啊，关于宋词，天马行空行文瑰丽的宋词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所谓殿堂级的存在的。
1: 这是一首歌，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一步步走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殿堂的。宋词与唐诗并称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两大高峰，它的经典作品和词句浓缩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积淀，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审美和心灵。1940年，著名诗人文史专家唐圭章编辑出版了《全宋词》，累计收录宋词作品20000多首，其中有姓名可考，有作品流传至今的宋词作者超过1000人。那么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诞生的呢？今天让我们通过这本书一起来走进那些北宋文坛名家内心的隐秘世界，去和他们共情，体察他们的悲欢哀乐。
0: 我们都知道词啊，作为一种古典文学创作形式，其实词啊，它是最早诞生于隋朝，但是最终在宋代啊，两宋时期成熟并且达到了高峰。很多孩子说我知道，我们语文课里面讲到过啊，历史课里面提到过。但是也有人会问啊，说那词和诗到底区别在哪儿呢？只是它的句子更长一些吗？其实说白了，这个词它是一种配合乐谱可以演唱的一种诗歌啊，或者说古人叫歌诗也可以啊。如同我们今天说给一个曲子填上词，它就是一首这个流行歌曲了。总体来看呢，这个宋词分两类，小令、慢词啊，或者说长调。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小令的总体的篇幅是比较短啊，字呢最多也就是50几个，而慢词啊，它可以写很长很长，它可以写240个字，是一条微博的2倍啊。不过现在

微博呢也不限制字数了。但是另外这个小令大多是沿用了当时人们耳熟能详已经固定下来的一些调调，也就是说它语言的一种格式啊，声调的一些韵律。而长调呢则包含了许多创新，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就说啊，说如果你把

0: 格，每个句子字数固定，而词呢，它的格律却不一样。为了配合曲调，它的高低转合，它的词的格律会表现为句子长短间隔。比如说宋词当中著名的曲牌《江城子》啊，它的固定的字数是70多个字，啊，分为呢上下两部啊，叫两阙，每阙35字，分8句啊，这8句的字数分别是什么呢？是有规律的。这8句的字数分别是7334 5733，好像一个电话号码。即便不配合这个乐曲哈，我们今天念起来也会有这种啊7334 5733这样的一种抑扬顿挫的感觉。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江城子》出自于著名的文学家啊苏轼先生的手笔，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上阙还是怎么来念的。
1: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这种感觉立刻就出来了哈，短短35个字，就把苏先生那种啊率领亲随，郊外狩猎啊，前呼后拥，雄迈豪壮啊，自比三国时代英杰孙权的这种气魄描绘得非常的形象。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啊，作为啊当时古代啊精英阶层的士大夫，他们写词或写诗，对他们来讲这是非常正经的一种文学创作，所谓以诗咏志啊，就是说写格律诗才能符合这种士大夫的身份。那么为什么唐宋之际属于社会精英层级的这种文人大师开始写词了呢？作者就研究发现，得出一个结论，说首先啊，唐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这种相聚，就是畅饮的聚会特别多，而且越来越频繁，而时间还拉得越来越长。按照这个，有一位法国很有名的汉学家叫华莱利，他曾经写过一本书，研究过这个东西。他就说，这种文人以酒宴娱乐来进行文学交流的风气，其实是始自于魏晋时期，对吧？曲水流觞啊，那种感觉，在唐宋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背景下，哎，这个风气进一步发扬光大，也反映了文人士大夫们日常生活审美和文学创作社交这两大趋势。
1: 酒宴频率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这就需要形式丰富多样的娱乐来助兴。在宋代，酒宴上的主打节目就是演唱，但由于流行的曲目总是有限的，翻来覆去听那几首口水流行歌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于是文人们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不如尝试把一些文学大家的诗歌配合现成的曲调唱出来。像唐代诗人王维的那首《送元二使安西》，词句清新婉转又朗朗上口，情感饱满，就成为了当时文人宴会上点歌率比较高的一首。
0: 所以在古代的宴会上啊，也是要需要一些什么音乐呀、歌舞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伴奏出现的啊，来让整个活动哎显得内容更丰富、层次更好。但是呢，就是一首歌如果它流行天天听、天天唱啊，确实挺烦躁的。那怎么办呢？把一些现成的诗啊、词啊，哎，给它谱上调子，它就是一首全新的作品了。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朋友在问说，请问今天讲宋词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叫《只是一首歌》。哎，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只是一首歌》。其实它后面可能是个感叹号，也有可能是一个问号啊。想来和你说说，它只是一首歌吗？为什么一首歌会一步步的走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殿堂呢？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各位来看这篇文章。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
7: 这是一首歌，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一步步走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殿堂的。
8: 刚才我们说到很多很多词，其实有了词之后呢，就开始被大家唱起来了。因为举办宴会的频次啊，宴会的时长越来越多，总唱以前那些感觉好像没什么意思，不如来玩点新鲜的。所以呢，就开始把这个词谱成了曲，或者说已经有曲了，我们现往里面填词。唱着唱着，哎，但是问题就来了，你会发现很多严格的这个诗歌啊，他当时唱出来，他的这个节拍韵律其实不是特别搭，于是呢，就有一些人啊，甚至呢，还包括当时有一点文化修养的一些这些歌唱啊，或者说被称之为歌妓啊，他们就开始去沿袭这些诗歌名篇进行大胆的改编啊，要保证宴席上的观众既能够辨认出歌词的原本出处，又能够让歌词完美的贴合曲调，增强音乐审美的享受。比如说这个王维有一首很多人都知道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在宋词的曲牌《阳关引》当中啊，它就被扩写成了好长的一句啊，前面呢两句话说清的事儿啊，后面呢就跟你说更尽一杯酒啊，歌一阙叹人生，最难欢聚一离别，且莫辞深醉啊，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这首词的作者呢，据说是北宋时期的名臣寇准。作者认为说，通过分析这首词，你就可以推测出宋代文人士大夫在宋代初期就已经开始模仿按照民间音乐的固定的曲调节拍来进行这种文学上的创新了啊。如此一来，这个宋词的心不仅在体裁和创作方法上，更在于它的流传方式上面。

0: 所以你看，打个比方，随着宋词的诞生，宴会上啊，比如说歌妓啊、文人士大夫，他们的关系有点像现在这个比如说知名的歌手和词人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相互合作、相互引流的一种共生的关系，听起来呢就有点像现在的这些网络歌曲它的一种传播啊。你呢传播的时候呢，你可以这个样子，你把词交给词作者，你把唱交给现场的歌手，随后呢，哎，这些作品当中比较优秀的啊，这种相传度比较高的就被流传了下来，然后被欣赏的文人还把它集结成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一些词的具体的语句被传唱者修改啊，一些出类拔萃的但是作者没有什么名气的作品则被编者呢归到一些文坛大家的名下，比如说什么柳永啊、欧阳修啊、张先呐 啊。同时呢还有很多宋词名作当中的段落啊，由于实在是秀美又通俗易懂，于是就迅速的破圈，成为了当时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传唱的金句。比如说苏轼啊，苏先生在徐州做地方官的时候就写过一首这个《咏玉乐》啊，里面呢就有一句说明月如霜，好风如水啊，当时呢就被巡夜更夫偷偷的记录了下来，进而呢传遍了徐州城，男女老幼啊都把它挂在嘴上。你想这巡夜更夫每天晚上可能或者说凌晨吧，在街上说的都是这个什么小心火烛，哎，你把这一句你给它变了，变成明月如霜，好风如水，那你说是不是家家户户都听得到呢？所以啊，这种好诗好词好句就是这样被流传下来的。
1: 随着词被越来越多的士大夫结集成册，开始刊印流传，宋代文人们逐渐就开始关注于词本身的语言之美，而原本的配乐因为无法在纸面上直观的重现，所以就变得不太重要了。于是宋词就逐渐脱离了娱乐场所的演唱这个原始应用场景，开始变成了一种文人士大夫的文字艺术。然而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宋词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都并不算高。
0: 在谈到某位著名的词人文学家的时候啊，有些评论我们常常会带着一些比较惋惜的口气，比如说明明这个某某他的这个诗词这个水平真的非常高啊，可是他自己或者说读者却只看重他写的词，而没有看中他其他的一些文学创作，实在太可惜啊！这是为什么呢？首先你会发现宋词创作和吟诵的场合在古代啊，它呢往往是士大夫们啊这种官僚私下里面的聚会畅饮，而这些聚会一般不是在家里面这种私宅里面，大多数呢要么就是在什么勾栏瓦肆啊这样的风月场所，用词呢更是大胆混杂了这种典雅的文言以及呢市井的俗语。比如说你在看知否知否的时候，对吧，这个顾二郎啊成天说他呢这个不务正业啊，不是去这儿玩就是去那儿玩，他的爸爸是怎么说的呢，就是他这小子就是勾栏瓦肆啊，成天就是混迹于此啊。为什么呢？看不上这个地方呢，因为这是风月场所，但是呢混迹于此就会听到更多的啊这种所谓的诗词的创作吟诵的场景。所以许多宋词它的主题的创作背景其实是作者非常细微的个人感情啊，或者就是啊他暗恋某个女性，于是呢为他创作了一首词啊。在很多正统儒家的这种古代的士大夫看来啊，宋词就这个特点就决定了他非常难以登上大雅之堂。这种倾向呢在古代宋代这种儒家理学兴盛特别是南宋非常明显啊，像朱熹这种道学家来看，你不要说宋词，任何文学创作都会妨碍他在家进行内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所以，哎，我不听，我也不传这个东西。不仅如此啊，作者还说在宋词的世界里面，文学家们往往更关注的，比如说更愿意写的就是一些爱情，而且是失落的爱情，就是得不到的爱情。每一刻的悲欢，每一杯酒，每一碗茶，对吧？那些宏大严肃的东西啊，这个其他全部都没有了啊。这个词当中只剩下非常纤细的个人体验和一种情感抒发。用作者的话来说呢，就是词体现了宋代文人一种精神上的逃避主义。所以你看，他这个东西在古代，他呢就是登不上台面。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刚才说到了，比如说宋代儒学的兴盛，这个呢是一方面。

0: 官僚，极为强调道德的操守啊。但是这个风气也有副作用，就是把一切问题和分歧都上升到了一个道德层面，很容易引发就大家的这种对立啊、分裂、站队，就会出现一种极端的局面，就是双方都认为君子小人势不两立，就是世界是二元法，非黑即白，所以呢绝无妥协的可能啊。更糟糕了呢，就是双方都觉得要用尽一切手段来打击对方，所以呢这就导致大家在一些事情上面矛盾瞬间被激化，出现了非常残酷的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当然在这些严酷的道德管制之下，你也会发现文人士大夫他的精神当中意识里也会出现一种倾向，那就是啊，你工作当中啊面对的这样的一种激烈的场面，那生活当中自然是要逃避一下，希望自己可以放放松，可以通过社交宴饮啊，通过文学创作来构建一片就是工作之外属于自己的自由精神的天地。在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广告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就来和您继续来看一看这篇文章。你可以通过广告的时间来回忆一下，把你看过的什么《清平乐》呀、《知否》啊，这些描写宋代故事的，而且呢又是花了就是大片的心思在里面，通过一些器物、语言、服饰、审美、画面、书画作品来给你尽情的表达宋代文人的审美啊，这件事情你可以来回忆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著名的词人啊，晏殊啊，他呢这个词作者，包括呢还有就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苏轼先生，他也是这个官场失意，结果呢在文学创作上面啊却是四面开花。回到节目当中，下一节回来继续来和各位看一看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只是一首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0: 你看着我。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吗？
3: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这是一首歌，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一步步走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殿堂的。
2: 我们来说一下啊，在1028年，著名的词人，这个晏殊先生啊，被贬官。有一次呢，他就设宴招待了一位回京啊，路过自己这个地方的一位曾经的同事同僚。于是呢，两个人就在酒席上面啊，晏殊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浣溪沙》，让朱熹的歌女说：“你来，我写完了这个词，你现场就来演唱演唱。”啊，其中呢有两句说。只有醉吟宽别恨，不须朝暮促归程。作者就说啊，他说这两句非常传神地写出了宋代士大夫的那种心声，就是在尽忠职守、勤于政事的同时啊，生活还是可以有一些其他的选择，包括一种自由啊，纵情于诗歌的这样的一种快乐。
1: 以上我们为大家讲述了宋词的起源、发展和特点，如何从文人士大夫酒宴社交时的消遣变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学创作形式。接下来我们再顺着作者的叙述来了解一下几

0: 为宋代著名词作家的生平与创作，这样我们对宋词会有更加深入而具体的了解。
1: 首先出场的啊，就是我们在各种各样电视剧里面都能看到的一位啊，姓柳，这位柳先生，他的名字叫柳永。作者就说啊，说这位活跃在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一个词作家，是一个特别神秘的人。一方面呢，他那些啊探有爱情、文人风流韵事的词作啊，在文学史上一直都还是闪闪发光的。关于他个人的这种传闻轶事呢，那就更多了。但是在正史当中，我们真的很难找到关于柳永的事迹啊，关于他的只言片语的记录。生平唯一可靠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1034年，当时大概柳永柳先生50多岁啊，终于考中了进士，有了功名。他在民间叙事和文学史上的一种形象啊，就是一个多情浪子的形象，很多电视剧里也是这么演的，对吧？这个人设强到什么地步呢？作者说甚至啊，宋代有许多描写风月场所的情感，由无名的创作者，他可是能是一个普通人啊，无名小者，他就创作了一首词。结果呢，这个词传着就说啊，这词一定是柳永写的啊，最后呢就变成了真的是柳永写的。所以关于柳永他的各种传闻或者说掌故里面，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奉旨填词了。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故事啊，说25岁的时候啊，柳永已经是知名的才子，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居然落榜了。他呢就感觉自己其实很有这个学问啊，怀才不遇，就非常赌气，喝了酒之后写了一首叫做《鹤冲天》啊，其中有一句叫做什么呢？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结果呢就这么一句就被刚刚登基不久的宋仁宗听到了，也不知道是谁哈，传到了仁宗耳朵里面啊。当时仁宗刚刚登基，正打算这个大展宏图，励精图治，招揽天下人才。结果看到这么一种论调，当然是气不打一处来啊。于是呢，就特此还特批啊，说既然这位柳先生啊看不上科举功名，那么呢就让他得偿所愿好了，就让他专心啊在风月场所去填词罢了。于是呢，柳永就索性彻底的躺平啊，夜夜笙歌，自称呢自己是奉旨填词柳三变。作者就说啊，说他长期在这个汴梁的风月场所混迹啊，他的作品往往就囊括了很多什么才子佳人那些故事里面所要需要的一些幻想和要素。比如说他写过一首《长寿乐》啊，后来呢成为了宋代的热门流行曲。最后呢就有这么几句，说什么啊，待嫩时啊，等住回来贺喜，好生地胜于我而立誓。其实呢这个词啊也不长啊，翻译成大白话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人在风月场所遇到了一位佳人，对其是一见倾心呐、啊，两个人就是互生爱恋。于是呢这个男子就留下了豪言壮志，说我未来一定会科举高中啊，等我得了官职的时候，到时候我就回来替心上人赎身。两个人风风光光的啊，这个正正常常的去过日子，然后呢娶她为妻。
0: 当然柳永的作品之所以经典，是因为传统文学创作里女性很难独立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选择，而柳永却突破了这一点。
1: 那个时代啊，在古代的时候，作为一个女性啊，再有才情，大部分的人其实并没有像李清照一样，或者说像谁一样就留下了大段的文学诗篇作品。很多人呢即使很有才情，但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没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允许他独立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选择。哎，这个时候有一个男性站出来，竟然愿意替所有的女同胞们来做这件事儿，那简直就是一个妥妥的男闺蜜啊。所以呢很多人就非常喜欢他啊。他有一首词还是柳永啊，叫什么《锦堂春》啊，开头呢就说这个坠髻庸书，愁娥懒画，心绪是阑珊。就你看寥寥几笔就把自己一个男子啊，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女性的视角啊，把一位女子因情郎远离导致心灰意冷疏于装扮的这种心情描绘的是活灵活现。有一些资料显示啊，说柳永他呢在50岁的时候再一次的考取功名之后，他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地方官啊，于是呢他就离开了这个汴梁，开始呢跋涉于赴任和离任的旅途当中。在这一段游历当中啊，他创作的更多都是一些体量非常大的慢词，这是因为你在旅行嘛，就带来了一段更为开阔这样的一个陌生的世界。所以柳永的晚期作品啊，不仅是用那种写意的手法描绘了很多沿途的自然风景， 啊，也与呢就是

0: 己的思念自己的故乡汴梁，还有往日生活的这种愁绪，非常巧妙结合在一起。所以在全宋词当中就收录了一首刘永晚年的作品，叫《夜半乐》啊。整首词呢，就是描绘的景象大意呢是什么呢？就是在旅途当中，对吧？夜空里面，哇，这个酒铺酒旗飘荡啊，村民和旅人不断的走动。然后呢，这里面还有渐渐驶入了有人烟存在的码头啊，在江流当中又要描写一下自己如一叶扁舟一样顺势而下这种感觉。就他整个在自己的文学生涯的晚年可以说完成了一种蜕变，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曾经啊在汴梁在风月场所填词的浪子啊，他也成为了慢词这种全新题材的一个创作先行者。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就说啊，说从苏轼到这个整个啊后来宋代啊中期崭露头角的这些宋代的填词人，或多或少其实都继承了刘永开辟的一个传统，那就是书写属于自己的浪子之歌啊，或者是旅行之歌。
1: 在刘永之后，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我们比较了解的苏轼了。苏轼在宋朝属于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是在文学创作上却是一个勇于突破旧俗的革新派。
0: 对苏轼的词作有些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啊，他呢既是著名的这个大词人，他还和辛弃疾一起开创了一个所谓的宋词豪放派啊。不仅如此，他身边还聚集了一群才华横溢的年轻的文人士大夫，都尊称苏轼为领袖啊，以文学为交流媒介，相互提携。所以呢，其中就是以后来像黄庭坚为首的苏门四学士最为知名啊。在苏轼的很多作品当中啊，他真的是政坛失意，但是呢文坛得意。比如说他被贬官到黄州，就是今天湖北黄冈这一带的时候，他呢甚至连俸禄都被剥夺了。就干嘛呢？你要养活自己，你要吃饭，你要喝酒啊，你只能被迫务农，然后呢以维持自己的生计啊。他又不会务农，还得去跟农民伯伯去学习怎么样种水果种瓜，然后呢他用他种的东西到这个其他的这个农民家里面去换米换面啊。或者说他呢听说有一种花桃花，哎呀特别好，他就种桃花，干嘛呢？到镇上去换桃花酒，就他的酒都是这么换来的。所以我们在很多词当中，但是你又丝毫看不到这种就是对于生活很消极或者说很惆怅的一种情绪，这是让很多人非常喜欢苏轼的一点，就是他可以自洽，而这种自洽在他的很多宋词当中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回到这本书，只是一首歌，但是呢又不仅仅只是一首歌。那这本书我们当然看不完，各位感兴趣，特别是对于宋词感兴趣的各位，可以自己去找来这本书看一看，只是一首歌。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验
4: 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我是被他的这个歌名所吸引，它叫做《由于时间与地域的关系》，它就会让人一看这个歌名就想知道，由于时间与地域的关系，然后呢，会影响到什么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听看，这是双人组合房东的猫的一个作品，其中的一位成员少年配也参与了词曲的创作。
15: 你

于时间与地域的关系，我们再见不会超过30次。未来的事我哪里得知，只是这数字带给我心事。那对我来说，这是一首很有代入感的歌词。可能因为我一直都生活在异乡，我跟很多的好朋友呢都是常年见不到。虽然我们平时都会保持联络，而且即便时间久了也不会觉得陌生，但如果真的要算我们的余生当中还会真正的有机会面对面多少次，很可能的确就只有30次了。那当然30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我们都可以去想象，比如说

如果我大概每3年回国一次，那在未来的30年当中，我们说就大概算是还会回国10次吧。那30年之后，我70多岁，这么一算，突然就觉得跟国内朋友们的见面，甚至可能都不到30次了。

如果再见只有30次，你想去世界的哪些地址？倒数计时，怎样相见才能更有意思？第一次一定要最浪漫的开始，因我知你最看重仪式。第二次要去探究什么未知，别害怕，试一试。或许我也应该想一想，计划一下跟朋友未来有限的重聚当中，我们应该要做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呢，转念又再想一想，或许也不一定非要如何如何的有意思，好像彼此就待在一起，可以随意的聊聊天，吃吃饭，就也已经是很美好的时光。但是或许我们的确可能可以找机会一起去旅行，增加重聚的机会。

你说由于时间与地域的关系，我们再见不会超过30次。尚未发生的许多故事，是我今后生涯的独立分支。第七次会不会去无人灯塔？学海浪拥抱连绵的细沙。下一次你带着我奔跑吗？踏着风往前走吧。从第一次、第二次到第七次，他继续幻想着未来有限的相聚要做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事，都是一些这个旅途当中的画面，一起玩耍，一起共赏美景，还包括持续不断的对世界的探索，对自我的探索。就像前面他所说的，要去探究什么未知，别害怕试一试，还包括对彼此的尊重。所以他计划要有一个浪漫的有仪式的开始，朋友之间也是可以很浪漫很有仪式感的。我喜欢他把友谊的形态定义得很宽阔，甚至如果把这个维度持续的拓宽，不只是友谊，不只是我们相见的次数，而是我们生命有限的周期里，是不是也应该如此这般的去创造美好，又或者什么都不创造本身就也已经很美好。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房东的猫，由于时间与地域的关系。这是2019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分，跟你下次见。你说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 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咱们这份福利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

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鹰95，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鹰95，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调调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1: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望呀。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鹰95，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鹰95，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5: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来，请
3: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2: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进入到非情歌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五条人在2018年的专辑《故事会》里面的几个作品。这张专辑的封面呢，设计的就好像是几十年前的这种老式手绘电影海报，上面的字体排版都特别的有旧时代的气息。有趣的就是他们把《故事会》《五条人》这几个大字设计的就好像是一部电影的这个标题，然后旁边呢用竖排的文字一一的列出主演任科、茂涛、苗长江和俊妮。那这几位呢也就是乐队的成员，大家比较熟悉应该就是任科跟阿茂，那么贝斯手苗长江、鼓手和俊妮他们也是五条人的成员。而这样的一个仿照老式电影海报的封面，旁边还写了两行字：匈奴王重出江湖，阿琳娜余情未了。看起来就好像是电影情节的梗概。而匈奴王跟阿琳娜都是专辑当中的歌迷，我们先听到这首《匈奴王》。
5: 盗马贼牵走了骆驼，看野鹿的秀才壮。

然间来了一场雷阵雨，将他淋成了落汤鸡。今夜的他又喝多了，躲在蝙蝠休息蚊子聚集的桥洞里。将军失眠，士兵们忧伤，看着满天飞舞的玻璃碎片。他披上羊皮袄，骑

听到五条人这首《匈奴王》，出自《故事会》专辑。专辑里面的每首歌呢，都像是在讲述一个街头的小故事。《匈奴王》的歌词，它好像是一些梦境的碎片，或者说是喝醉了以后各种胡乱的幻想。他唱的是一位自称为匈奴王的流浪汉，在大雨的夜里淋成了落汤鸡，喝醉了倒在桥洞里。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烂尾楼》呢，它同样也是关于一群流浪汉，他们聚集在一栋烂尾楼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故事。一个生意人沦为了乞丐，一个父亲在寻找儿子，流浪汉的身上披着麻袋，自称为古代的匈奴王。这个又跟上一首的匈奴王联系。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

0: 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5: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5: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9: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10: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也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一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夜，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一单，早买早享受哦。
11: 那些人那些歌之飞情歌，
12: 飞情歌单元这一节我们继续听到五条人故事会专辑里面的一些飞情歌。自从乐队的夏天这个节目之后呢，突然之间就有更多的人认识了五条人，对他们感兴趣。虽然对于月下这个节目好像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可是我始终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就是让大家有机会认识到不同风格的音乐人。虽然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觉得五条人很搞笑喜欢上他们，可是至少也是拓宽了一个可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叫做《最寒冷的一天》，它唱的就是一场大雪，电缆呢被积雪压垮，火车被停在了半途，人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13: 大雪覆盖上河，让铁路瘫痪，回乡的旅客滞留在火车站，无比老伤为他们送去了1000碗方便面。积雪压垮了高压电缆，野狗冻死在马路边，成千上万的车堵在路上，我沿着铁路走了一整晚。村民们将1碗方便面卖到了200块钱，

0: 听到五条人最寒冷的一天，出自《故事会》这一张专辑。专辑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歌曲，我们今天只挑选了几首非情歌。其实情歌的部分也同样的动人，一边听那些情歌的时候，甚至感觉好像歌里面唱的那些深圳街头的晚风，吹起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我接下来听到的这首非情歌呢，叫做《马百草》。出生于1952年的马百草，村里的人叫他傻子，可是为了让孩子吃饱饭，他到处乞讨，从来不觉得丢脸。后来他的故事被刊登到网上，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跟捐赠，于是他就搬进了新盖的房子，没有再出门乞讨，每天穿得干干净净，脸上笑容不断。
1: 出生于1952年的马百草，在当地依靠乞讨为生，不上阳台的他被当地人称为傻子。

感恩尊公万丈来喽，刊登了马白超的古时候，引起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广泛关注，纷纷伸手援助。2014年的某一天，马百超搬进了

0: 把每天穿得干干净净，脸上笑容不断。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

烟，照得我心慌。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你知道的，你清楚我在说什么。

0: 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0: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0: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半段听到的五条人跟我们这一节要听到的铃声响，他们都是用母语创作，然后也都是用一种类似的天然不修饰的方式去创作。林声祥的作品当中，我最最最最喜欢的是《种树》。《种树》这首歌好像听多少次都依旧是那么的耐听。他整首歌词呢都是用一样的句子结构，每一句都创一个种树的理由，每一句呢都像诗一样的美。比如说他唱到，种给虫儿逃命，种给鸟儿歇业，种给太阳长影子跳舞，种给河流乘凉，种给雨水歇脚，种给南风吹来创山歌。是不是觉得每一句好像都可以联想出一个画面，然后用词又很特别？比如说种给雨水歇脚，也就是下雨的时候有一些雨水呢，他们会落在这个树叶上，就好像是稍微的歇脚的感觉。还有种给南风吹来创山歌，就是当风吹过来的时候，树叶沙沙响，就好像是唱歌一样。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不那么具象的句子，比如说他唱到种给离乡的人，种给留乡的人，然后呢，后面对应的是种给归不得的心情跟出不去的心情。你看，不管是离乡还是留乡，好像都能够被大树抚慰。然后再包括唱到种给太宽的路面，种给落难的童年等等。大树好像就是一个避难所，刚说到的鸟儿虫儿都可以在大树上面找到栖息的地方，它也是小朋友玩耍的地方。人们在仰望大树的时候，或许也是可以获得一丝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95，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

0: 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一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一单，早买早享受哦。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我爱用音乐来说话。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上个星期我们说到了一些学医的歌手们，其实除了学医，一定是有不少的音乐人从事过其他的职业。比如说上一节的林生祥呢，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他也都在乡下帮着妈妈养猪喂猪，甚至呢他的专辑得奖的时候他也不去领奖，别人告诉他得奖的消息的时候他也正在喂猪，然后听说了以后就好像是平常的不得了的事情一样，就没有说什么啊，好像知道了，然后就继续往猪圈里面又加了一勺饲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么最后一节我们顺道又说到了这两位呢，都是在不唱歌之后转往了美术的方向。

听到南方二重唱这首追想曲。南方二重唱当中的小南方，原本在学校里面他学的就是应用美术的专业，只是机缘巧合走上了音乐的道路。那么后来跟创办公司没有合约之后呢，他就重拾画笔，然后在美术的领域不断的创作，画展开了一次又一次，而且他非常巧妙的把音乐的元素融入到绘画，就成为了他画作的一个特色。而接下来的这一位杨林，淡出了歌坛之后，他也是走入了画画的世界，好像是不愿意再接受采访，似乎完全的不想再回到歌手的身份。那么杨林的声线呢，其实薄薄的，听起来非常的纤细，然后在外形上也特别的符合当时时代的审美。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他这首《离别秋》，1987年，带有一点哀婉凄凄的一个作品，难免呢会有一些时代的特征，可是也依旧是有其独特的美感。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家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说到中文的美啊，在小的时候看课本，后来看文学书，你在有些经典作品里面总是会有体会，就是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妙，我们的母语是可以通感来表达的，在那一刻对中文的深邃美妙会再生敬意。

当我在这些美妙的文字背后，又能够找到一种音乐的通感，也就是说，如果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来诠释看到的一句文字，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在文字和选择的音乐之间会有某种关联。当然也希望经由这样的方式，也许我们愿意有机会再回过头去读读那些经典，比如在余华的《活着》那部小说里，如果看过的朋友会觉得那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在那个悲伤的故事接近结尾的时候，有一句这样写的：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我不知道你看《活着》是看小说还是看电影，电影还原了故事，但是真正的残忍其实是留在文字的想象空间的。主人公福贵一生的命运坎坷又艰难，他的亲人因为各种原因在一个大时代里相继离世，只有他一个人最后坚强地活了下来。所以在整个文字的结尾，余华没有浓墨重彩地去描绘福贵内心的悲痛，而是用了这样的暗喻。他觉得主人公的一生其实就像这洒满了盐的月光小路一样的艰辛苦涩，但是既然选择和命运抗争继续

活下去，就要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那个核心就是永恒的核心，人要为自己而活，不受制于外界的任何事物，永远在你的时区当中寻找你自我生命的认知和完整。就名字到名字，我倒是想起了郝云有一首歌，就叫做《活着》。

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在文字里面留下了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有时候有些词句你真的要琢磨很久，你才知道它在表达什么。也有一些的美妙之处在于，你也许不能够具象的来分析它在说什么，可是你觉得那句话跟你的某一个感受非常的相近，它说出了你未能表达的。布尔赫斯在他的作品《另一次死亡》当中有一句话，他说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其实在人类的思考当中，对于死亡从来没有办法回避的，无论是欣慰也好，恐惧也好，你会发现最终我们都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就像人类本身是从水中来，也会在水中离去，从人海中来，也将在人海中消失。就像是有个人出生，就代表着世界上可能有另一个人要消失一样。生跟死，如果作为能量的话，只不过是在互相转化罢了。所以这句话说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真的是一个很妙的形容跟比喻。

斯蒂尔菲神庙中刻着的那句经典是认识你自己，这看起来是件特别容易的事，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理所当然最了解自己的人。可恰恰我们有的时候

是终其一生都要去寻找跟认识自我的那个人，而且好多到最后还不一定能真的找到和认知到。关于自我的思考，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叫做《我的名字》。有人说，名字是世界上最短的诗，果然如此。不管你叫什么名字，大部分人来到这个世界，跟世界链接的第一个方式，可能就是名字了。一个家族的人都在想，这个新生到世界上的宝宝，他要叫什么名字好呢？你这一生带着这个名字往前走的时候，很多人进入到你的生活，记住的，首先也是你的名字。如果有件事情必须要做的话，这一生最重要的是好好的爱你自己。对于爱自己这件事情，大家的解释不同，但有一点我很认同，如果比喻成花，盛不盛开，花都是花，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永远要把喜爱和自信留一份给自己，珍惜你自己，包括珍惜你的名字。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儿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咱们这份福利也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95，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一百。

0: 2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一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啊，什么满减呐、啊，什么凑单呐、啊。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一单，早买早享受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文学经典或者是歌词经典当中，那些动人的文字记录

有些文字它带来了某种通感，也就是说，也许从视觉上、跟声音上、旋律上，你都可以找到能够符合这句形容的存在。王小波在《绿毛水怪》中有一句形容，他说：“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我记得原文里是一段对话，两个好朋友之间的。主人公说：“夭夭，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上，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夭夭说：“那我们行走在人行道上呢？这昏黄的灯光呢？”我抬头看看路灯，它把昏黄的灯光隔着雾蒙蒙的雾气一直投向地面。于是我说：“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这是一对好朋友少年时期的对话，后来他们因为搬家的原因分开，终此一生再没有见过。因为其中一位后来在海中游泳的时候丧生了，这段友谊就此告终。但作者为什么会写这一段？因为他坚信灵魂是独一无二的声波，无人倾听，所以一个人总是盼着能够有另一个人听懂你。所以懂得恐怕是世界上最浪漫的词语了，因此它成了一种共鸣，一种依托和一种安全感。但是在小说中，主人公再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像水消失在水里，像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他写的是人生的遗憾，他觉得错过了那个灵魂的伴侣，从此再无人听懂自己的话。万芳唱过很多经典的作品，其中有一首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过，就叫做《他向月亮走》。

老狼在虎口脱险里有句歌词，你听过的话你大概会记得，就是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听起来特别有画面感。但有很多人说，我琢磨了好久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它大概是形容那些我们爱过一个人的时刻就像是飞驰而过的地铁，窗外风景灿烂，声音轰轰烈烈，但是因为它飞速地划过，所以你根本抓不住，大概也用来形容那些失去的热爱一个人的瞬间吧。我看到有人在留言里面说，说以前这个地铁没有屏蔽门那一层的时候，地铁的风真的很大，有瞬间的裹挟感。他说那大概就是奔向喜欢的人的感觉，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后来才发现这危险让我如此怀念。

小的时候看散文，是因为散文里面借助生活细节铺陈开的情绪，有的时候就跟我们在那个年龄想要走的路、向往的生活很有关系。比如台湾女作家简真，如果你看过她的书，你会发现她的文字也自成一派。她在《一口闲》中那篇文章里有一段说，山川是不倦收的文章，日月为你掌灯伴读，你看倦了诗书，你走倦了风物。看的第一印象就是，生命这本书可能读万卷书之外，仍然是要行万里路，直到山川风貌真正进入到你的生命。甚至可以理解为，世界就像是一本书，你可以日夜兼程的去读。有时候在书上读到的，不如你在人世生活中经历所学习到的。而山川之美，它虽然就在那里，可是它其实也是永远只为懂得的人铺开著作。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去了同样的风景地，有人只不过拍一个打卡照，有人能够从那个山川风貌中领略出人生的智慧。自然本身的存在是有它的胸怀和高度的，人在自然面前永远非常的渺小。而当你沉浸其中，你会发现不仅是山川地貌，日月星辰都是良师益友，而这句有灵性的天地之文将会和你共同见证你的一生。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天地大同，天人合一吧。所以一个人走出去的远度，站的高度，决定了你的视野所及之处。如果在你的阅读中也有些精妙的存在记忆深刻，欢迎你透过家人有阅读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4: 今天想在节目里呢跟你分享一些经典的文字，这些文字或者是来自经典的文学作品，或者是来自歌词，或者是来自于诗，甚至有的时候是精妙的翻译。他们因为连接了视觉跟听觉的通感，而让文字变得更加生动。我曾经读过这样的一段啊，他说，心碎的时候就跟木材裂开一样，顺着纹路自上而下完全裂开。他刚去木材厂的时候，曾经见过科斯塔夫拿过一块硬木头，弄一个楔子进去，然后轻轻一拧那楔子，木头就顺着纹路从头到尾裂开了。心脏也是如此，只要找到了纹路，轻轻一扭，一个手势，一句话，就能将它击毁。最近这些年呢，常常听人说一个词叫做心法，就是在于人的内心其实是可以被看见跟被懂得，但是要懂一个人的心，这对于获得懂得的人来讲何其珍贵。而这其中有心法的存在，我们无法期待有人能够打开这扇心门，所以能读心的人总是很神秘又充满魅力。心理学在这些年慢慢的变成了热门，就是因为有好的人想了解自己，想看见他人。而如何获得这种心法，最简单的方式当然从认知自己开始。一旦深刻的了解自己，就明白当你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就允许他人做他人。

关于人的内心，卡夫卡也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论断。他说，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房间的痛苦。唯有真正长大的人啊，回头看，才会觉得被这样提醒是有价值的。小的时候，该闹就闹，该笑就笑，直到年年适应，年年老去，才发现欢笑和痛苦都不那么单纯。而好在同时长大的还有智慧，能够告诉我们如何沉着面对。于是想到了一首歌，这是郑秀文在2019年唱过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讲的也是成长之后的无奈和唏嘘。其中的巧合是，他在16岁的时候曾经参演过一部广播剧，那部广播剧的名字也叫做《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

关于阅读这件事，我曾经看过一个形容特别有趣，他说一本书读完可能很快就忘干净了，好比竹篮打水是一场空，但是竹篮经过一次次的水的洗礼，它会一次比一次干净。所以阅读这件事会如何改变一个人，除了开启心智之外，大概正如形容，一个人最无法被侵占的领域就是大脑和心灵，也就是他的精神世界。而对那些能够认识自己、认识他人、懂得心法的人来说，那有可能是最容易占领的。所以一个人最要守护的是什么？不是你的身外之物，最要守护的恰好是你的精神，保持它的独立，保持它的纯粹，保持它永远的思考力。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6: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也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

0: 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鹰95，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鹰95，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今天我们讲讲中文当中的美，你会发现有很多介于白话跟现代文之间的一些描述，其实也非常的有意象之美。比如沈从文在《致张兆和情书》里面有一段，他说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想牵着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是流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发。沈从文来自湘西凤凰，我很愿意想象他说的这座桥也是他写在边城当中的那座桥。
6: 第六首等等等等是沈从文经典小说边城。
5: 黄磊曾经出过一张文学大碟，今天以黄小厨自称的黄磊变成了一个细细碎碎人间烟火的中年男子。你几乎快忘了早年他以饰演诗人出名，是最早走文学音乐道路的人。
4: 打开书才想起这小说写于民国23年4月19日。读沈从文的小说很像看 Discovery 频道，总是很忠实地记载故事中的地理、人文及历史。

湖南是他的故乡。一如他所说，对于农人和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他的著作总是在他的生活环境中轻描淡写着。边城是描写一位湘西边境一个名叫茶洞的小山城，杜传夫的孙女遇见城里来的大少爷的凄凉爱情故事。这样的题材并不特别，但沈从文的文字却给这个故事无限的惆怅，因为他总是那么心

自理地关照每个人物的心理状态及其为人处事的社会背景，所以他的小说很少有真的恶人，因为这些恶人不过是被社会价值及道德所操控的可怜人罢了。

像编成故事的结尾。爷爷在风雨中去世，赖以为生的船也被大水冲走了。这个渡口是官派的，但穷乡僻壤的经费也不是说要有就有的，于是渡人们开始了捐钱的活动。沈从文写道，过渡人一看老船夫不见了，翠翠的辫子上系了白线，就明白那老的已经做完了自己份上的工作，安安静静地躺在土坑里给小蛆吃掉了，并一面用同情的眼色瞧着翠翠，一面就摸出钱来塞进竹筒中去。天保佑你，死了的到西方去，活下的永保平安。翠翠明白那些捐钱人的怜悯与同情的意思，心里酸酸的，忙把身子背过去拉穿。沈从文对故事的人物有很活生生的描绘，同时也不像许多咬文嚼字的作者刻意避开情感的部分。依旧盼不到什么的翠翠，沈从文最后给他的台词是，这个人也许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余光中在《角色》中有一段形容，若逢新雪初霁，满月当空，下面平铺着皓影，上面流转着亮银，而你带笑的向我步来，月色与雪色之间，你是第三种角色。与其说是形容一个人的美，不如说是形容写作者在那个瞬间如何深爱对方。因为爱，所以他与天地自然平分美色。

如果记忆中有一些诗歌或者是诗句曾经深深的感动过你，今天想在节目里分享我自己的发现，也分享一些朋友的推荐。我记得在后台有位朋友说，如果要讲到这些动人的字句，那必定是这首，当初初初读到就被惊艳了。这是诗人张藻在1984年的作品《镜中》当中的一段：一面镜子永远等候他，让他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95，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鹰95，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1: 你别忘我，为何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九五，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九五，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也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

0: 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九五"，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唉，停止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又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4: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3: 么子福利咯？
14: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14: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钱。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九五，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

0: 辉夜，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1: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天咱们这份福利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九五，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宠粉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九五，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

0: 每人仅限一单，早买早享受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粤语。Baby, this song is for you.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诊。
3: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以乐粉，你好吗？简良说到的这首歌词，我是被他的这个歌名所吸引，它叫做由于时间与地域的关系，它就会让人一看这个歌名就想知道由于时间与地域的关系，然后呢会影响到什么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听看，这是双人组合房东的猫的一个作品，其中的一位成员少年配也参与了词曲的创作。

间与地域的关系，我们再见不会超过30次。未来的事我哪里得知，只是这数字带给我心事。那对我来说，这是一首很有代入感的歌词。可能因为我一直都生活在异乡，我跟很多的好朋友呢都是常年见不到。虽然我们平时都会保持联络，而且即便时间久了也不会觉得陌生，但如果真的要算我们的余生当中还会真正的有机会面对面多少次，很可能的确就只有30次了。那当然30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我们都可以去想象，比如说如果我大概每3年回国一次，那在未来的30年当中，我们说就大概算是还会回国10次吧。那30年之后我70多岁，这么一算突然就觉得跟国内朋友们的见面甚至可能都不到30次了。

如果再见只有30次，你想去世界的哪些地址？倒数计时，怎样相见才能更有意思？第一次一定要最浪漫的开始，因我知你最看重仪式。第二次要去探究什么未知，别害怕，试一试。或许我也应该想一想，计划一下跟朋友未来有限的重聚当中，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呢，转念又再想一想，或许也不一定非要如何如何的有意思，好像彼此就待在一起，可以随意的聊聊天，吃吃饭，就也已经是很美好的时光。但是或许我们的确可能可以找机会一起去旅行，增加重聚的机会。

你说由于时间与地域的关系，我们再见不会超过30次。尚未发生的许多故事是我今后生涯的独立分支。第七次会不会去无人灯塔，学海浪拥抱连绵的细沙？下一次你带着我奔跑吗？踏着风往前走吧。从第一次、第二次到第七次，他继续幻想着未来有限的相聚要做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事，都是一些这个旅途当中的画面，一起玩耍，一起共赏美景，还包括持续不断的对世界的探索，对自我的探索。就像前面他所说的，要去探究什么未知，别害怕试一试，还包括对彼此的尊重。所以他计划要有一个浪漫的有仪式的开始，朋友之间也是可以很浪漫很有仪式感的。我喜欢他把友谊的形态定义得很宽阔，甚至如果把这个维度持续的拓宽，不只是友谊，不只是我们相见的次数，而是我们生命有限的周期里，是不是也应该如此这般的去创造美好，又或者什么都不创造本身就也已经很美好。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房东的猫，由于时间与地域的关系，这是2019年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关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想多留一点汗，不能让自己再笨，不想说选择对手，可以要发个战。
1: 全体师生注意，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要为校争光，我们要向他看齐。

0: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也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95，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95，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也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鹰95，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鹰95，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0: 拌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This will show them 吃香喝辣要分。
2: 长沙名厨 Michael，
3: 超级魅力，魅力四射，小可爱志姐，
2: 志姐。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啊，你的标志性动作，跟志姐见面喽！你跟我们所有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大家好，吃香喝辣的朋友，大家一起来到我们超级魅力

0: 很神奇吧？没想到在超级魅力还能吃上美味的饭菜，
1: 好不好啊？
0: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就一般来说，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个去酒吧、去 KTV， 那一般最多是点点小吃就可以了。没想到咱们超级魅力现在是有餐食的，
2: 对，不单是餐食，是
3: 大餐。
2: 我们这个水鱼，来自于汉秀5年的水鱼，那么是一个古法的做法哦，古法做法非常容易哦，哎呀，非常的养生，因为它这个小火啊，慢慢煨，慢慢蒸，蒸出来很营养的。尝一尝，哇，你看这个曲面，这是有机的不？你像横烧的比较辣，对不对？入口就吃一坨就腻了。像我们这个清淡又有营养，然后黑猪肉和它一起煨，入口融化了吧？对吧？
0: 太香了，我一直在
2: 吃。好香啊！我就是吃这个水鱼，我65岁了，什么病都没有。菲菲，麦克，我特意要推荐这个，我们专门从青海空运过来的汤羊。汤羊肉是用那个矿泉水啊，慢慢蒸出来的，要用矿泉水蒸，它蒸出来比较就没有任何油味啊，起到味道了。你尝尝看看。
0: 尝尝，
2: 没腥味了，很香。这个鱼啊，菲菲，麦克，我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有机大黄鱼，通过腌制以后呢，就用我们的黄蜂胶做出来，它使它的肉呢比较紧致，很好吃。它一个最好的名字就是大鹏展翅，
0: 长得很像这个，
2: 也作为我们大家一起事业大鹏展翅。哎
0: 呀，寓意好啊！
2: 这个鸭呢，是我们用那个临湘的头猪肉。把它慢慢的蒸，再加上我们老妈妈，就是我们妈妈的味道，妈妈的味道，用豆豉辣椒蒸出来的，蒸的也是属于糯口，晓得吗？非常软糯啊！
0: 尝尝，
2: 哎呦，你看到吃了啊，吃的好香啊！这个鸭子吃的良性的，6月份吃鸭子的话不长痱子的，
0: 它是香的，它那个皮非常非常软，就是你看，就是火候用得很好。
2: 它不是通过油煎的菜，吃上去比较养生。
0: 因为鸭肉它本身就带一点清甜的味道，然后因为又放了这个猪肉嘛，对吧？放了五花肉在里面，它肉的蒸汽，哎呀，那个肉香又压在鸭肉汁里面，香得很累。有吃还要有喝，
2: 还要喝。
0: 今天带着我们
2: 喝酒，
0: 青林小酿酒交到了。志姐，我们的小可爱，干杯！是当时要重新开这个超级魅力的时候，是哪个点触动你的嘞？哎呀，
2: 这魅力是20几年，真的太有情怀了。我对他真的是感情至深。
0: 其实你开这个全新的超级魅力，应该也算是传承一个文化符号，对于长沙来说哦。那现在有很多很多年轻的弟弟妹妹，他们也在创业，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不？
2: 希望我这种医生能够感染我们的弟弟妹妹，来坚持。确实要创一个业是非常的难，但是很多难度，在这个难的前提下面，还是要靠自己一种精神来支撑自己，要坚信自己是最行的、最棒的，要坚持到底的做。
0: 刚刚我们细数一下啊，就是有
2: 花迎花醉
0: 的这个茶吧，它也算是一个清吧，
2: 清吧吧啊，
0: 下午喝下午茶，喝咖啡，晚上可以喝酒。然后有我们的奶茶区域，然后中间是有我们的 KTV 包房的区域，包括此时此刻其实我们也在 KTV 的这个包房区域，
2: 对吧？就是包厢唱歌
0: 还可以吃饭。刚刚今天志姐一直提到了一个词，就是蹦，咱们吃完了那就得好好的跟着我们镜头一起去蹦咯。
4: 大家刚才有没有看到自己的风采，今天看这个视频的朋友们，第一是要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的超级魅力文娱综合体的无限的感觉，第二个一定是要感谢学习一下志姐这么高能量。
2: 各位朋友们，大家开心，一定来到超级魅力，让我们很开心，
4: 是
2: 忘记烦恼，忘记
4: 开心。朋友们来打卡哦。
1: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6: 这么大明明虾比我脸都长，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明明虾。
7: 我叫双儿，大家称呼我双儿姐。我们这个店到现在已经开了有10年了。开始是我和我老公800块钱创业的一个夫妻店，到现在的话呢，是有2家店。我这个人是一个事无巨细的人，因为我觉得现在做餐饮的话，真的就是做细节，可能我会前台盯一下服务啊，然后厨房里面这些收获啊，包括一些小的细节，我也会去盯一下。经营了10年，我们很多客人的话都是从开始都加微信好友，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可能还在谈爱，然后到现在的话呢，可能他们已经带着小孩子5、6岁到这边来吃了。
8: 现在的话呢，第一我还是想服务好我们湘潭的这些老客户们，把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加能够让大家深入人心。第二的话呢，我也是想通过吃在湘潭这次契机，能够把我们湘潭菜、湘潭美食，让大家从全国各地来我们湘潭来品尝湘潭美食。哇，
6: 湘潭的餐饮人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忙碌啊。来到这儿呢，首先感觉到这个店一看就是一个女性的主理人助理的店，细节真的是拉满哦。菜的出品也是非常非常有卖相的。来吧，我知道你想要让我长大等很久了。
9: 这个是我刚刚亲手做的一款我们的咖喱年糕梭子蟹，在我们现在的销量排行榜第二名。这个我们选的是北海的一个梭子蟹啊，个头都非常的大，非常的肥美。就是看这个梭子蟹满不满，就看它这个肉有没有炸的时候就爆出来，这种感觉，这种就是非常肥的一个梭子蟹了。哎呦，里面这个口味的话呢，会比较多的年轻人喜欢吃啊，因为里面加入了这个软软糯糯 QQ 弹弹的年糕，特别是女孩子。
6: 我爱死朋友们，就一般都是香辣味道，
10: 香辣的，
6: 它是咖喱，很特别，很喜欢。
9: 对。
6: 它很鲜，
9: 这是我们所有的海鲜龙虾都是单份现捞现做，
6: 这里面放点米饭呢，放点面在里面。
9: 对，
6: 是我要绝对是要这么干的。
9: 对，
6: 这包我要带走，我真的要带走，真的好好吃。
9: 接下来第二款的话是我们的这个油焖大虾，油焖大虾。我们这个虾子正确的一个吃法，也是从头盖这样子把它翻开翻开，它是有这个虾黄的，剥出来虾子会大很多，是不是就会长很多？哇！哇，欧阳老师真的很会吃啊！
6: 它是有着芝麻的香，但是这个龙虾又很有鲜味，
10: 够新鲜。第二够大，所以在口腔里它有一种饱满感。
6: 哇，你看这个
9: 这一口的嘴，对，是的。要嗦一下这个虾黄，真的，我感觉这一口是非常绝的。哎
6: 呀，这一口
9: 太棒了啊！
6: 王者，王者。
9: 对，新鲜的蛏子王，
6: 它很大，一般来说就小一点嘛。
10: 它的这个蒜的比例加的也恰到好处。

0: 天下唯有美食，跟什么不可以辜负？
1: 美女。
2: 其实我想说这个词汇的问题，太大意了，说这个
3: 词。鱼子鱼泡，
2: 对，鱼子泡啊，这个又有鱼子又有鱼泡。哎呀，心急吃个肉豆腐是不是有点热闹？
3: 他把汤汁吸得好好，好入味，这也是精华来的，
2: 好吃。因为我们加入的是这种新鲜的鱼到这鱼子鱼泡里面，
3: 它鱼泡真的是很有魅力，外面那一层软软糯糯的感觉，哎，一下子滑进去了，
2: 感觉看上去很烫，也一直在
3: 都说入秋了之后就一定啊，在我们湖南区域要吃鱼子鱼泡，这个真的是不输专门做鱼子鱼泡的店了，我吃过太多专门做鱼子鱼泡的店了，
4: 黄海卤大皮皮虾来了，哎呀，
2: 这个是我们现在排名 number one 的啊，第一位的我们这个卤大皮皮虾，
3: 这么大皮皮虾比我脸都长，这样子给大家去按摩，
2: 是的是的，两边这个尾部把它缺掉，对，其实就把它打开了，非常的轻松简单，
3: 这么大个，
2: 你剥的也很好，你这个已经
0: 这个肉真的够厚，
3: 卤过之后更加入味，卤水全部浸到皮皮虾的肉质里面，你咬下去就是甜咸的感觉，第一次吃皮皮虾吃得如此的低过瘾，第二呢，所有的肉质里面全是卤水的香味，
0: 吃完皮皮虾应该还有最后一道菜是自己先给自己的，
3: 什么？
0: 就是手上的卤汁，这个才是灵魂。
3: 今天呢，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的第二站，来到了双耳龙虾。湘儿姐跟我们所有朋友们再说几句好吧？
2: 希望能够通过此次的一个美食宣传，让更多的我们的长株潭的朋友，来自整个湖南省内朋友，
0: 是的，
2: 来自全中国的朋友，都能够来我们湘潭来吃一下我们地道的湘潭菜。
3: 也希望我们所有朋友们看到视频之后呢，也来湘潭寻找好吃的美味，吃在湘潭，我们下期见喽，拜拜。Bye。
5: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常。

0: 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6: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也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看天气接下来是不是有暴雨，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其实已经有收到各种天气的提醒，说什么长沙就说长沙，因为可能我们还有很多直播间的朋友是有五湖四海在外地的朋友啊，就现在呢我们主播是在长沙，我们长沙的天气预报显示说今天会有雷阵雨，而且呢雨量会比较大，所以我一直在看会不会影响大家下班的这个时间段。目前来看呢，目前天气预报现在看还好，目前看还好，应该雨量，只是目前的天气预报看，手机的天气预报看不会特别特别大，但是也提醒大家，因为天气变化很快嘛，对吧？这个时晴时雨的，还是提醒行车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注意关注天气的变化，小心慢行，提前好规划好这个时间。那这会儿还没有下班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天气了之后，再来决定是早点下班，还是说稍微再等待一下，帮忙说你这儿应该不会下雨吧。刚刚我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路上，看到外面乌云一大片一大片一大片，就是那种好像马上这个乌云就要突然开始给大家，就是给大家这个晚高峰来加一点湿气。为什么说加湿气呢？因为对于春天下雨来说，是春雨贵如油，下完雨之后你觉得空气特别清新，会有降，就是温度会低一点，但是在夏天，尤其在现在三伏天里面下雨，你就感觉身上黏糊糊的，然后地板湿漉漉的，衣服也晾不干，呼吸的空气都好像是温水一样，就是湿气特别的重。人家老话也说嘛，大暑小暑上蒸下煮，这个雨一下下来啊，你就感觉好像是给滚烫的锅底浇了一瓢水，不是降温，是加湿。所以为什么说感觉湿气特别特别的重？所以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聊三伏天里的雨。开场先提醒各位好朋友，因为这会儿马上呢，就是大家陆陆续续下班的时间了。提醒行车在路上的好朋友们，注意小心慢行，注意及时的关注到天气的变化。如果是真的雨量特别大的话，就稍微晚一点下班嘛，对吧？在单位啊、公司附近就近吃一个晚餐，然后呢再回家。不然的话呢，雨天下班路也特别特别的拥堵，是吧？那我们今天呢，依然会在城市大眼睛的直播当中，好音乐没陪伴大家啊，同时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三伏天里的雨啊，也欢迎朋友们来说说看，在三伏天里面下雨，你最关注什么呢？你最关注的是什么？是说给身体去除湿气，是说怎么样让自己感觉更加清爽，是说在吃什么上哎会有一些小讲究，还是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其他呢？还是说什么都不管啊？这怎么样了呢？反正总会有下雨的时候。但是刚刚我们就说了，这三伏天里的雨啊还不太一样，跟春天春雨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呢也会有一些健康养生的一些小讲究，我们可以来留意到。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雨天培养或者说养成这种制造好心情的这样一个习惯，因为一下雨可能你看就是下班了，就是路上呢可能会有些拥堵，对吧？然后呢心情又遇到高温天，可能会有些烦闷，加上呢工作呀生活呀种种的琐事，所以呢也要学会给自己制造好心情。就像在我们城市大眼睛的直播一边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去健康的调理管理自己的身体，一方面呢也会给大家分享好音乐来调节心情，所以呢欢迎朋友们随时来聊天，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你喜欢的歌曲，也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来打卡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精英九五电台的好朋友关注我们小助理，在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后台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能找到他了。

刚刚呢，我们在说现在三伏天里面雨水特别特别多，对吧？就是说实话，今年这长沙上半年一直就感觉雨水相伴，晴那么几天，然后长时间雨，晴那么几天，长时间雨。今天我看了一下，刚刚一直在关注这个天气啊，天气预报显示说，接下来呢，长沙还是有持续几天的雨，持续几天之后又是放晴几天。所以三伏天里面时晴时雨，大家更加要注意身体情绪的及时的调节，才不会让这种湿热闷热的天气扰乱心神，或者说让我们身体感觉非常非常的疲惫。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三伏天的雨。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咱们就近的啊，因为天气预报呢也一直给我们提醒，包括今天下午的时候，气象台都发布，就长沙哈，长沙气象台都发布雷电预警信号，就是未来几个小时呢可能都会发生雷电活动，所以也提醒大家在下班路上面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如果雨量特别大的话，就可以调整一下今天下班回家的时间，如果雨还没有下来，然后呢也就提前赶紧先回到家里面，来到室内。因为我记得昨天下午的时候，突然有一阵特别特别大的暴雨，好在呢不是下班时间，但是今天这会儿，刚刚我来直播间的路上，发现就是乌压压，就黑，就是感觉就乌云一片一片的就飘过来了，所以呢也反复提醒大家，下班路上面如果这雨量比较大的话，最好呢咱们是错错峰，如果实在没有办法错峰的话呢，咱就保持。

车速、车距，还有你的耐心、好心情，好不好？刚刚我们小助理真的是也很应景的放了一首萧敬腾，萧敬腾一出现，这雨，怕是可能会来吧。那我们来聊聊三伏天里的雨。这三伏天的雨

体验感受怎么样。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其实还要看空气湿度，这个也很重要。湿度越高，其实我们体表的汗液蒸发速度就越慢。三伏天下雨，就是这个空气湿度直逼80%、90%，相当于我们整个被一团湿热的空气包围，你想能不难受吗？对吧？就是我们身体想要通过出汗来散热，但是呢会有点感觉排不出来啊，全粘在我们的皮肤上，这就是蒸和煮的感觉。就是为什么大家通俗来说，平时来说就觉得哎呀身上湿乎乎黏乎乎的，特别不舒服，对吧？湿热湿热。中医呢解释这个现象也很形象，他说暑邪和湿邪勾结在一起，光有热出汗能够解决一部分，但一旦热和湿它们在一块儿了，就像是油入面，特别难缠。人体特别大的感受就是身重如裹，简单来说就是说像穿了一件湿透的棉袄，有感觉身体特别的重，然后呢这个皮肤的体感也不那么的舒适。这是为什么今天跟大家来聊这三伏天下雨，我们可以去调节，可以去注意一些小小的细节，让我们感受上面会更加的舒服。虽然天气湿热，但是呢我们可以去想想办法。那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形象的话，那怎么体感上才算是有一些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环境下面有一些变化，身体有一些反应呢？来说说看啊，看你中了几条。这种天气下，大多数人就湿热天气下，三伏天温度又高又下雨的天气，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首先，会感觉昏昏沉沉，甚至有时候头重脚轻。早上起来，你感觉特别的累，好像一晚上没有睡好。简单来说，就是没有睡好。湿气呢，还有个特点叫做湿性重浊，早上起来就是脑子不清醒，一整天都是懵懵的。所以现在已经马上到下午的6点钟了，朋友们感觉今天的精神状态还有这个思维状态怎么样？够活跃吗？够清晰吗？还是有点浑浑噩噩迷迷糊糊的啊？这是一条。第二条呢，就是皮肤黏腻，很容易痒，就感觉皮肤不舒适，因为汗排不出去，堵在毛孔里。然后呢，前胸后背可能会长一些小红点，胳膊肘和脖子出汗多的地方呢，会感觉很痒，很想去抓它，很想挠它。湿疹、痱子等等等等，平时不怎么那么发作的，这个时候全部都冒出来了。我们可以对照看看啊，看你中了几条。这是第二条。第一个是关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头脑昏昏沉沉的。第二条呢，刚刚说到这个皮肤状态的，就是感觉特别黏腻，身上啊会长一些小疙瘩、小红点，会感觉特别痒，这个脖子啊，特别特别痒，湿疹啊、痱子都来了，就是皮肤。第三点呢，是关于我们的肠胃、胃口。这会儿其实已经到饭点了，但你会觉得没有胃口吗？就是不想吃东西，想到什么都没有胃口。夸张一点，甚至还感觉很恶心。中医呢讲湿困脾，就是你的脾被湿气困住了，你吃不下饭，吃一点点就感觉很胀气，好像肚子里面堵了一块黏糊糊的东西，就堵住了，很难受，不够通畅，不够舒适，你会有这样的感觉。这就是也是其中你被湿气包围的身体给你的信号，只看你有没有注意。然后呢还有就是关节酸痛，就像提前天气预报。其实很多长辈啊经常会说到一句，就是天气变天，哎呦这一变天我感觉这腰酸背痛啊，我这关节啊感觉都不得劲啊。膝盖可以说有时候比天气预报还要准，这对有一些朋友来说就是好像一要变天了，这膝盖就开始有点发疼了，身体就开始发酸了，这关节好像就使不上劲了，其实湿气呢，它会阻滞经络啊，特别是以前受过伤的地方会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呢，就这几点是比较明显可以感知到的身体给你的信号，
如果你有的话，如果你四条

权重的话，就说明，朋友，你的湿气有点重哦，就要注意，就要关注起来了。我们之前其实反复会说到，在夏天的时候，那个身体湿气有内湿有外湿，如果不想我们总是会很疲惫很乏力，整天没有精神，肠胃啊、情绪呀、这个头脑状态等等等等受影响的话，身体的祛湿排湿很重要。那刚刚我们对应了几点啊，你可以看看自己是中了几条，有这个头脑思维的状态，精神的状态，会不会感觉昏昏沉沉，还有皮肤的状态，会不会感觉整个人都每天黏黏糊糊的，然后呢感觉就是这个痱子湿疹都要冒出来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关节，就是关节就开始有点点微微发疼了。还有呢就是没胃口，然后不知道吃什么，甚至觉得很恶心。看看你对应几条，如果四条全中的话，待会儿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时候该怎么吃，帮助我们身体除湿，好不好？湿气我们是可以通过日常很多的小习惯去调理的，不一定完全就是贴三伏贴，有些朋友可能靠贴三伏贴啊，可能靠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帮助我们身体去湿，但其实最日常的最好实现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日常饮食当中，给我们身体来排湿去湿，好不好？待会儿呢我们听听歌回来，来聊一聊这个怎么吃，这种天气我们怎么吃会能够给身体祛湿。

0: 差不多也到饭点了啊，咱们今天呢在聊说三伏天下雨湿热包围了之后身体会有的一些信号和反应。那有这些信号，比如说感觉头脑昏沉啊，比如说没有胃口啊，比如说关节疼痛啊，比如说皮肤会出一些小疹子啊，会出一些痱子啊，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首先来聊聊怎么吃。现在呢差不多大家也要准备吃晚餐了，对不对？先从什么怎么吃开始说吧。就是首先厨房里面有些食材，其实它就是特别好的身体除湿机，这个意识大家有，不一定说一定要借助一些外力啊，贴三伏贴啊，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什么上什么仪器啊，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日常饮食当中就去注意。一个呢是薏米和赤小豆，一个是利水渗湿，一个呢是消肿排脓，就整个都是就是这个薏米和赤小豆都特别好，能够祛湿，帮助身体祛湿，打成豆浆或者焖饭都可以。然后还有白扁豆，白扁豆性平温和，然后脾胃虚弱又不耐寒凉的，可以优先考虑煮粥或者是蒸饭的时候来抓一把这个白扁豆。还有冬瓜和荷叶，冬瓜真的特别好。我们之前呢在聊说祛湿的一些蔬菜的时候，冬瓜就频繁被提到，所以棒棒你说吃完了，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吃一些这个祛湿菜。冬瓜和荷叶呢是天生一对，煲汤的时候呢放几片新鲜的荷叶能够。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6: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

0: 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鹰九五，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宠粉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鹰九五，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刚刚我们在聊说三伏天呐，这一下雨，就一阵雨下来之后，这个湿热的空气啊，就环抱着我们呢，对吧？如果你会感觉身体很疲惫，头脑很昏沉，如果你感觉哎呀，我身体黏黏糊糊的，总是不舒服，那就说明你要给身体来去祛湿了。我们刚刚说从吃上面，我们可以怎么去选择，怎么去在日常的这种要做的事情里面，从喝水呀。煮饭呐、煮粥啊等等的这一些日常小动作当中来做一些小调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看生活里面我们怎么去缓解，怎么去把这个湿气给排出去啊，一些我觉得比较好用的一些办法吧。当然办法有很多啊，我说的这些呢，我觉得是好实现的，因为我本身也不是一个特别勤快的人。不是一个说，要非常非常自律，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是我觉得这几点是比较好实现、比较好去做的事情。一个呢就是抽湿机，抽湿机比空调其实在这个时候还更能够提升幸福感。虽然空调必不可少，但抽湿机也很重要。这种天气呢，你开空调可能会觉得有点冷，关掉呢又觉得很黏。抽湿机它把空气当中多余的水分给抽走之后，其实体感温度是会下降一点点的。如果你觉得你们家这空调啊，怎么开都不够凉快，怎么开你就觉得浑身还是黏腻，那你可以试试看，打开抽湿机，是不是清爽很？

这是一个抽湿机。还有一个呢，就是洗完澡一定要擦干，尤其是脚趾缝啊等等这些比较容易积水的地方，穿宽松透气的纯棉或者是亚麻衣服，尽量不要穿这种紧身化纤的衣服，不然的话呢 你会感觉很闷汗，然后这个湿气呢其实也排不出去。这是洗完澡之后的一个小细节小动作。再有一个呢，如果说精神状态还不错，然后最近呢有一点点空余时间，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去适当的运动运动，稍微出出汗，略微出出汗，不要出大汗啊，不要那种汗如雨下疯狂滴汗的这种状态，就是可以在室内，就是在室内，哪怕你就不是说去跑步机啊，不是去爬坡呀，不是去徒步啊，不是说这种啊，不是，就是你在室内做做拉伸，做做八段锦，未必是说你就出大汗，对吧？豆大的汗不用，就是身体微微你有一种微微冒汗冒出来的感觉就可以了，其实就是把体表的湿气给排出去。那如果说你在办公室里面你想运动呢，也很多办公室的一些运动，包括呢其实就说简单的来，你就坐，你像我现在是坐立的状态，我在抬脚后跟你也察觉不到，对不对？但其实呢抬脚后跟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也是一个特别好又很简单的运动，所以只要你在动就是好的，就是运动就是好的。如果能够保持规律的运动那是更好的，就是把这个强度可以稍稍的放小一点点，就不要像之前可能你在春天的时候要卖力运动，想说为了夏天穿这种短袖的时候，穿裙子的时候有一个不错的身形状态，这种仪态不错的话，你可能运动的强度会略大，但是到这会儿了，到三伏天了，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运动强度稍微降低一点点，稍微降低一点点，好不好？就是中等强度就已经很不错了，微微出汗就很好了，千万不要大汗淋漓。再有一点呢，开车的朋友哈，可以在车里面备上一双干爽的袜子，或者说哪怕不是说开车，就是要坐地铁、坐公交、公共出行，公共交通工具，你要就是坐公共交通工具的话，那也备上一双干净清爽的袜子，因为在下雨天防水的鞋子很重要，袜子也很重要，对吧？湿哒哒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而且呢我也发现最近因为雨水比较多嘛，很多朋友呢就是会选择穿拖鞋上班，那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开车呢可以在车里面备上一双清爽干净的鞋子，这样的话呢一方面你也会觉得这个舒适一些，另外一方面呢也更加安全一些。三伏天的雨闷的是天气，但是呢你不能乱的是节奏，少吃生冷，多喝热水，不要让身体的湿气打败你的精气神。也希望大家在这种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然后呢三伏天又来一场的雨的这种天气下面，能够保持好这种自己的身体状态心情状态，好不好？今天我们继续呢会有好音乐来给大家陪伴你们的下班好心情，一边来聊我们身体的祛湿健康，一方面呢也给我们的心情来减减压，来祛祛湿。

Hello，朋友们，这会儿是不是有朋友下班了？看到来了一些新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城市大眼睛的直播间。我们在这里呢，陪伴大家的下班路，跟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种夏天高温天气，我们怎么样来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心情和状态。同时呢，还有好音乐来陪伴大家。想要聊天，想要点歌，随时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说句话就好了，好不好？还有呢，我们正在广播端精英九五电台同步播出当中，大家呢打开收音机，车载收音机也能够收听到我们，包括此时此刻正在听到我们的好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精英九五电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就能够看到我们了。今天呢，我们在聊什么？三伏天又下雨，湿气湿热真的让我们好难受，让我感觉哎呀，精力不济，头脑昏沉，提不起精神。那有什么好办法呢？刚刚我们说了，从饮食，从吃上面，我们可以比如说煮粥的时候可以加加这个薏米赤小豆，然后比如说喝水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加像是陈皮，然后呢，我们还有就是在日常饮食过程当中吃蔬菜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季节多选择吃一吃，适当啊，选择一些像是冬瓜、荷叶，都可以。棒棒说在茶里放了好多姜，好多不至于，好多不至于啊。但是呢，冬吃萝卜，夏吃姜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的。只不过呢，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好多姜是有好多，适量适量就可以了，好不好？因为它主要我的一点浅薄的这个理解啊，它其实为了让我们身体微微出汗，也是达到一个发汗的效果，也是达到一个祛湿的效果。所以呢不要过量，不要过量，因为姜也是热性嘛，所以呢我觉得适量适度就好了。然后呢，刚刚也说了生活里面怎么调节，适当的运动一下呀。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换上更加舒适的纯棉或者是这个亚麻的衣服呀。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洗澡运动之后，及时的把身体皮肤上的这个汗液擦干呐、等等等等，这是很好实现的一些小细节。那还有呢，跟大家说一说低精力人士。就是因为感觉夏天，哎呀，我整个都没有精神呐、我感觉我不像是之前精神饱满的。那我们来说说看，这个日常有一些小习惯，其实会很消耗我们的精力，很消耗我们的精力。看看你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及时的来调整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大脑过度思考，大脑过载了。大脑运转啊，其实全靠葡萄糖功能，你想的越多，神经元越活跃，消耗的糖分和氧气就越多。所以当然我们需要工作学习的时候用脑，这是刚需，对吧？但是如果你忧思过多，大脑总会想些有的没的，就是脑内小剧场太活跃了，根本停不下来，那疲惫感就会自然而然就来了。这是一个我们努力工作的时候，认真学习的时候，还是让我们大脑处在一种活跃的状态。那如果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就让它好好休息，好好放松，不要说一直让大脑不停歇的在运转在工作，会非常非常的累，会很偷走你的精力。第二点呢，就是过度抱怨，情绪内耗。适当的吐槽其实是一种解压，一种舒缓，一种释放。但是频繁的抱怨，就是一直在抱怨，或者深陷到这种情景里面，其实会让大脑反复的在接受一种负面信号，让身体长时间处在一种紧绷烦躁的状态，能量就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无形被消耗掉了。还有一点，接下来说的这点可能是很多人有踩到坑的一点，什么呢？过度刷手机，情绪空虚。只要一停下来就开始刷手机，只要有一点点休闲时间就开始刷手机、刷视频、玩游戏。碎片化的这种信息短视频，它能够带来短时间的刺激愉悦，但是呢，那种又很短暂。放下手机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空虚和倦怠感，精神反而容易被掏空啊。
就是过度刷手机。还有一个呢是过度透支睡眠，大脑欠债啊，这个其实大家很好理解，你就疲惫感精力肯定会跟不上嘛，对吧？睡眠不足，作息紊乱，大脑无法就是及时清理白天积存的代谢废料，认知功能下降，身体再怎么补觉其实也补不回来这种好状态。所以呢这些偷走你精力的几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记得及时的调整，好不好？一个呢是过度的思考，过度的抱怨，过度的刷手机，过度的透支睡眠，都会非常容易偷走我们的精力，而且是在无形当中偷走我们的精力。就提醒朋友们啊，日常生活当中日常作息习惯当中留意这些小细节，及时的让我们的能量被保护起来，不要让它偷偷的被消耗，让它偷偷的溜走，好不好？那我们依然会有好音乐陪伴大家稍微的放松，不要去刷手机，来听听歌吧。

0: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很多好朋友持续的陪伴、关注、互动、留言、点赞，谢谢家人们，谢谢朋友们。今天还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如果说你想跟小曼一起，跟我们朋友们一起，能够在三伏天养好自己的精气神，养好自己的状态，别忘了给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还有呢，如果还没有关注小助理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找到那个大眼睛三丫丫。还有呢，在听广播的好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找到他。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5: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货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1: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暨蓝釉艾叶行洗。在古人的生活里，植物常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清新养眼，有的还可以入药治病，深受人们的喜爱。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暨蓝釉艾叶行洗，身形是根据艾叶的模样打造而成的。为了将它做得更加逼真，工匠还在我的内侧根据叶子的起伏画出了叶脉的纹路，再配上纯正的暨蓝釉彩，让我的气质更加清新温婉。之所以会将艾叶作为我的设计原型，也是特别有用意的。艾叶在我们当时被称为佳艾，叶子上有挥发性的芳香油，它所散发出的味道可以驱除虫蚁，净化空气。人们平常将艾草挂在门上，起到杀菌防病的作用。正是因为和人们的生活连接得如此紧密，才会在设计器物造型的时候，不忘把艾叶也融入了进去。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暨蓝釉艾叶行洗，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3: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4: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5: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3: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6: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4: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7: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8: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鹰九五，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鹰九五，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

0: 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网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5: 站到了。
7: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8: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1: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4: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

0: 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作为一只笨鸟。

0: 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
1: 京东买大件，刷兴业信用卡更省钱。
2: 即日起，活动期间刷兴业银行信用卡，立享京东专场特惠，单笔消费金额达标，新客户最高可享350元优惠。更多优惠，详询8871142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也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95，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95，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说到中文的美啊，在小的时候看课本，后来看文学书，你在有些经典作品里面总是会有体会，就是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妙，我们的母语是可以通感来表达的，在那一刻对中文的深邃美妙会再生敬意。

而我在这些美妙的文字背后，又能够找到一种音乐的通感。也就是说，如果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来诠释看到的一句文字，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在文字和选择的音乐之间会有某种关联。当然也希望经由这样的方式，也许我们也有机会再回过头去读读那些经典。比如在余华的《活着》那部小说里，如果看过的朋友会觉得那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在那个悲伤的故事接近结尾的时候，有一句这样写的：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我不知道你看《活着》是看小说还是看电影，电影还原了故事，但是真正的残忍其实是留在文字的想象空间的。主人公福贵一生的命运坎坷又艰难，他的亲人因为各种原因在一个大时代里相继离世，只有他一个人最后坚强地活了下来。所以在整个文字的结尾，余华没有浓墨重彩地去描绘福贵内心的悲痛，而是用了这样的暗喻。他觉得主人公的一生其实就像这洒满了盐的月光小路一样的艰辛苦涩，但是既然选择和命运抗争继续活下去，就要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那个核心就是永恒的核心，人要为自己而活，不受制于外界的任何事物，永远在你的时区当中寻找你自我生命的认知和完整。就名字到名字，我倒是想起了郝云有一首歌，就叫做《活着》。

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在文字里面留下了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有时候有些词句你真的要琢磨很久，你才知道它在表达什么。也有一些的美妙之处在于，你也许不能够具象的来分析它在说什么，可是你觉得那句话跟你的某一个感受非常的相近，它说出了你未能表达的。布尔赫斯在他的作品《另一次死亡》当中有一句话，他说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其实在人类的思考当中，对于死亡从来没有办法回避的，无论是欣慰也好，恐惧也好，你会发现最终我们都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就像人类本身是从水中来，也会在水中离去，从人海中来，也将在人海中消失。就像是有个人出生，就代表着世界上可能有另一个人要消失一样。生跟死，如果作为能量的话，只不过是在互相转化罢了。所以这句话说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真的是一个很妙的形容跟比喻。

斯蒂尔菲神庙中刻着的那句经典是认识你自己，这看起来是件特别容易的事，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理所当然最了解自己的人。可恰恰我们有的时候是终其一生都要去寻找跟认识自我的那个人，而且好多到最后还不一定能真的找到和认知到。关于自我的思考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叫做《我的名字》。有人说名字是世界上最短的诗，果然如此。不管你叫什么名字，大部分人来到这个世界跟世界链接的第一个方式可能就是名字了。一个家族的人都在想，这个新生到世界上的宝宝他要叫什么名字好呢？你这一生带着这个名字往前走的时候，很多人进入到你的生活记住的首先也是你的名字。如果有件事情必须要做的话，这一生最重要的是好好的爱你自己。对于爱自己这件事情，大家的解释不同，但有一点我很认同，如果比喻成花，盛不盛开花都是花，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永远要把喜爱和自信留一份给自己，珍惜你自己，包括珍惜你的名字。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验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6: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4: I love you 3000.
15: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6: 好久不见，
15: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7: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5: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在文学经典或者是歌词经典当中，那些动人的文字记录，

有些文字它带来了某种通感，也就是说，也许从视觉上、跟声音上、旋律上，你都可以找到能够符合这句形容的存在。王小波在《绿毛水怪》中有一句形容，他说：“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我记得原文里是一段对话，两个好朋友之间的。主人公说：“夭夭，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上，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夭夭说：“那我们行走在人行道上呢？这昏黄的灯光呢？”我抬头看看路灯，它把昏黄的灯光隔着雾蒙蒙的雾气一直投向地面。于是我说：“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这是一对好朋友少年时期的对话，后来他们因为搬家的原因分开，终此一生再没有见过。因为其中一位后来在海中游泳的时候丧生了，这段友谊就此告终。但作者为什么会写这一段？因为他坚信灵魂

是独一无二的声波，无人倾听，所以一个人总是盼着能够有另一个人听懂你，所以懂得恐怕是世界上最浪漫的词语了。因此它成了一种共鸣，一种依托和一种安全感。但是在小说中，主人公再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像水消失在水里，像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他写的是人生的遗憾，他觉得错过了那个灵魂的伴侣，从此再无人听懂自己的话。万芳唱过很多经典的作品，其中有一首不知道你是不是听过，就叫做《他向月亮走》。

老狼在《虎口脱险》里有一句歌词，你听过的话你大概会记得，就是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听起来特别有画面感。但有很多人说，我琢磨了好久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它大概是形容那些我们爱过一个人的时刻就像是飞驰而过的地铁，窗外风景灿烂，声音轰轰烈烈，但是因为它飞速地划过，所以你根本抓不住，大概也用来形容那些失去的热爱一个人的瞬间吧。我看到有人在留言里面说，所以以前这个地铁没有屏蔽门那一层的时候，地铁的风真的很大，有瞬间的裹挟感。他说那大概就是奔向喜欢的人的感觉，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后来才发现这危险让我如此怀念。

0: 小的时候看散文，是因为散文里面借助生活细节铺陈开的情绪，有的时候就跟我们在那个年龄想要走的路、向往的生活很有关系。比如台湾女作家简真，如果你看过她的书，你会发现她的文字也自成一派。她在《一口弦》中那篇文章里有一段说，山川是不倦收的文章，日月为你掌灯伴读，你看倦了诗书，你走倦了风物。看的第一印象就是，生命这本书可能读万卷书之外，仍然是要行万里路，直到山川风貌真正进入到你的生命。甚至可以理解为，世界就像是一本书，你可以日夜兼程的去读。有时候在书上读到的，不如你在人世生活中经历所学习到的。而山川之美，它虽然就在那里，可是它其实也是永远只为懂得的人铺开著作。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去了同样的风景地，有人只不过拍一个打卡照，有人能够从那个山川风貌中领略出人生的智慧。自然本身的存在是有它的胸怀和高度的，人在自然面前永远非常的渺小，而当你沉浸其中，你会发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3: 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暨蓝釉艾叶行洗。在古人的生活里，植物常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清新养眼，有的还可以入药治病，深受人们的喜爱。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暨蓝釉艾叶行洗，身形是根据艾叶的模样打造而成的。为了将它做得更加逼真，工匠还在我的内侧根据叶子的起伏画出了叶脉的纹络，再配上纯正的暨蓝釉彩，让我的气质更加清新温婉。之所以会将艾叶作为我的设计原型，也是特别有用意的。艾叶在我们当时被称为佳艾，叶子上有挥发性的芳香油，它所散发出的味道可以驱除虫蚁，净化空气。人们平常将艾草挂在门上，起到杀菌防病的作用。正是因为和人们的生活连接得如此紧密，才会在设计器物造型的时候，不忘把艾叶也融入了进去。
3: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暨蓝釉艾叶行洗。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
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4: 今天想在节目里呢跟你分享一些经典的文字，这些文字或者是来自经典的文学作品，或者是来自歌词，或者是来自于诗，甚至有的时候是精妙的翻译。他们因为连接了视觉跟听觉的通感，而让文字变得更加生动。我曾经读过这样的一段啊，他说，心碎的时候就跟木材裂开一样，顺着纹路自上而下完全裂开。他刚去木材厂的时候，曾经见过科斯塔夫拿过一块硬木头，弄一个蝎子进去，然后轻轻一拧那蝎子，木头就顺着纹路从头到尾裂开了。心脏也是如此，只要找到了纹路，轻轻一扭，一个手势，一句话，就能将它击毁。最近这些年呢，常常听人说一个词叫做心法，就是在于人的内心其实是可以被看见跟被懂得，但是要懂一个人的心，这对于获得懂得的人来讲何其珍贵。而这其中有心法的存在，我们无法期待有人能够打开这扇心门，所以能读心的人总是很神秘又充满魅力。心理学在这些年慢慢的变成了热门，就是因为有好的人想了解自己，想看见他人。而如何获得这种心法，最简单的方式当然从认知自己开始。一旦深刻的了解自己，就明白当你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就允许他人做他人。

关于人的内心，卡夫卡也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论断。他说，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房间的痛苦。唯有真正长大的人啊，回头看，才会觉得被这样提醒是有价值的。小的时候，该闹就闹，该笑就笑，直到年年适应，年年老去，才发现欢笑和痛苦都不那么单纯。而好在同时长大的还有智慧，能够告诉我们如何沉着面对。于是想到了一首歌，这是郑秀文在2019年唱过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讲的也是成长之后的无奈和唏嘘。其中的巧合是，他在16岁的时候曾经参演过一部广播剧，那部广播剧的名字也叫做《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

关于阅读这件事，我曾经看过一个形容特别有趣，他说一本书读完可能很快就忘干净了，好比竹篮打水是一场空，但是竹篮经过一次次的水的洗礼，它会一次比一次干净。所以阅读这件事会如何改变一个人，除了开启心智之外，大概正如形容，一个人最无法被侵占的领域就是大脑和心灵，也就是他的精神世界。而对那些能够认识自己、认识他人、懂得心法的人来说，那有可能是最容易占领的。所以一个人最要守护的是什么？不是你的身外之物，最要守护的恰好是你的精神，保持它的独立，保持它的纯粹，保持它永远的思考力。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也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

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款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

0: 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今天我们讲讲中文当中的美，你会发现有很多介于白话跟现代文之间的一些描述，其实也非常的有意象之美。比如沈从文在致张兆和情书里面有一段呢，他说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想牵着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是流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发。沈从文来自湘西凤凰，我很愿意想象他说的这座桥也是他写在边城当中的那座桥。
6: 第六首等等等等是沈从文经典小说边城。
5: 黄磊曾经出过一张文学大碟，今天以黄小厨自称的黄磊变成了一个细细碎碎人间烟火的中年男子。你几乎快忘了早年他以饰演诗人出名，是最早走文学音乐道路的人。
7: 打开书才想起这小说写于民国23年4月19日。读沈从文的小说你像看 Discovery 频道，总是很忠实地记载故事中的地理、人文及历史。

湖南是他的故乡。一如他所说，对于农人和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他的著作总是在他的生活环境中轻描淡写着。边城是描写一位湘西边境一个名叫茶洞的小山城。杜传夫的孙女遇见城里来的大少爷的凄凉爱情故事。这样的题材并不特别，但沈从文的文字却给这个故事无限的惆怅，因为他总是那么心同此理地关照每个人物的心理状态及其为人处事的社会背景，所以他的小说很少有真的恶人，因为这些恶人不过是被社会价值及道德所操控的可怜人吧。

像编成故事的结尾。爷爷在风雨中去世，赖以为生的船也被大水冲走了。这个渡口是官派的，但穷乡僻壤的经费也不是说要有就有的，于是渡人们开始了捐钱的活动。沈从文写道，过渡人一看老船夫不见了，翠翠的辫子上系了白线，就明白那老的已经做完了自己份上的工作，安安静静地躺在土坑里给小蛆吃掉了，并一面用同情的眼色瞧着翠翠，一面就摸出钱来塞进竹筒中去。天保佑你，死了的到西方去，活下的永保平安。翠翠明白那些捐钱人的怜悯

与同情的意思，心里酸酸的，忙把身子背过去拉穿。沈从文对故事的人物有很活生生的描绘，同时也不像许多咬文嚼字的作者刻意避开情感的部分。依旧盼不到什么的翠翠，沈从文最后给他的台词是，这个人也许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余光中在《角色》中有一段形容：若逢新雪初霁，满月当空，下面平铺着皓影，上面流转着亮银，而你带笑的向我拨来，月色与雪色之间，你是第三种角色。与其说是形容一个人的美，不如说是形容写作者在那个瞬间如何深爱对方。因为爱，所以他与天地自然平分美色。

如果记忆中有一些诗歌或者是诗句曾经深深的感动过你，今天想在节目里分享我自己的发现，也分享一些朋友的推荐。我记得在后台有位朋友说，如果要讲到这些动人的字句，那必定是这首，当初初初读到就被惊艳了。这是诗人张藻在1984年的作品《镜中》当中的一段：一面镜子永远等候他，让他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望着窗外。

0: 现代式的灵魂是对源自现实的意象进行陌生化，进而指向美之所在。人们在日常中只能通过镜子看到自己的面容，从而得到这是自己的认知，而一个人的人格自我意识则是在常年记忆、情绪和反复交织中形成。这个过程就好像是在镜中看见自己、认知自己，这个比喻也就是镜中这首诗真正的灵魂。而只要一想到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就是一种遗憾。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0: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书单和书签在刚刚更新完毕啊， Radio 95可以来回复关键词书单或者是书签。今天的这份书单，希望这几本书让你读完了之后大脑被刷新一下，打破一下我们的认知局限。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哎，有朋友说这个今天不是绘本，是的，今天不是绘本，今天是给大朋友来看的一些书籍。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就可以了。那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哎，我们想和各位来说一个，就是这个平时在看电视剧，特别是看一些古装戏的时候啊，特别是这两年，很多古装戏会把它的这个时间定位在宋朝啊。说到宋朝呢，一定离不开宋词；说到宋词，一定离不开那些，对吧，词人，那些伟大的文学创作者们啊，他们跌宕起伏的一生如何如何，就好像你读唐诗的时候，自然会想到李白、杜甫。所以说到宋词，你会想到谁呢？啊，我们今天呢，不仅仅局限于想到谁这件事儿，我们想和你通过一本书来看一看啊，就是词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其实古人是把它唱出来的。一个人未必识字，但是他可以通过跟别人去学习，或者说每天听，每天听，啊，天天就是磨耳朵，最后自己就能把这个东西唱出来。你让他写出来他未必能写出来，但是你让他口口相传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今天我们通过这篇文章呢，就来和您说一说，关于宋词，天马行空行文瑰丽的宋词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所谓殿堂级的存在的。
1: 这是一首歌，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一步步走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殿堂的。宋词与唐诗并称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两大高峰，它的经典作品和词句浓缩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积淀，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审美和心灵。1940年，著名诗人文史专家唐圭章编辑出版了《全宋词》，累计收录宋词作品20000多首，其中有姓名可考，有作品流传至今的宋词作者超过1000人。那么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诞生的呢？今天让我们通过这本书一起来走进那些北宋文坛名家内心的隐秘世界，去和他们共情，体察他们的悲欢哀乐。
0: 我们都知道词啊，作为一种古典文学创作形式，其实词啊，它是最早诞生于隋朝，啊，但是最终在宋代啊，两宋时期成熟并且达到了高峰。啊，那讲到这儿，很多孩子说我知道，我们语文课里面讲到过啊，历史课里面提到过，但是也有人会问啊，说那词和诗到底区别在哪儿呢？只是它的句子更长一些吗？其实说白了，这个词它是一种配合乐谱可以演唱的一种诗歌啊，或者说古人叫歌诗也可以啊，如同我们今天说给一个曲子填上词，它就是一首这个流行歌曲了。总体来看呢，这个宋词分2类，小令、慢词啊，或者说长调。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小令的总体的篇幅是比较短啊，字呢最多也就是50几个，而慢词啊，它可以写很长很长，它可以写200。

0: 40个字，是一条微博的两倍。好，不过现在微博呢也不限制字数了。但是另外这个小令大多是沿用了当时人们耳熟能详已经固定下来的一些调调，也就是说它语言的一种格式啊，声调的一些韵律。而长调呢则包含了许多创新，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就说啊，说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放到演唱这样一个具体的场景来看的话，那么小令啊强调的是歌唱者本身的表演，而更为复杂的长调它强调的是歌词本身带给听者啊观众这样的一种感受。通过唐诗，我们读唐诗都会知道啊，韵律啊绝句啊它的格律非常的统一严格，每个句子字数固定。而词呢它的格律却不一样，为了配合曲调它的高低转合，它的词的格律会表现为句子长短间隔。比如说宋词当中著名的曲牌《江城子》啊，它的固定的字数是70多个字啊，分为呢上下两部啊，叫两阙，每阙35字，分8句啊，这8句的字数分别是什么呢？是有规律的。这8句的字数分别是7334 5733，好像一个电话号码。即便不配合这个乐曲哈，我们今天念起来也会有这种啊7334 5733这样的一种抑扬顿挫的感觉。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江城子》出自于著名的文学家啊苏轼先生的手笔，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上阙还是怎么来念的。
1: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就是感觉立刻就出来了哈，短短35个字就把苏先生那种啊率领亲随郊外狩猎啊前呼后拥雄迈豪壮啊，自比三国时代英杰孙权的这种气魄描绘的非常的形象。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啊，作为啊当时古代啊精英阶层的士大夫，他们写词或写诗，对他们来讲这是非常正经的一种文学创作。所谓以诗咏志啊，就是说写格律诗才能符合这种士大夫的身份。那么为什么唐宋之际属于社会精英层级的这种文人大师开始写词了呢？作者就研究发现，得出一个结论，说首先啊，唐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这种相聚，就是畅饮的聚会特别多，而且越来越频繁，而时间还拉得越来越长。按照这个，有一位法国很有名的汉学家啊，叫华莱利，他曾经写过一本书，研究过这个东西。他就说，这种文人以酒宴娱乐来进行文学交流的风气，其实是始自于魏晋时期，对吧？曲水流觞啊，那种感觉，在唐宋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背景下，哎，这个风气进一步发扬光大，也反映了文人士大夫们日常生活审美和文学创作社交这两大趋势。
1: 酒宴频率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这就需要形式丰富多样的娱乐来助兴。在宋代，酒宴上的主打节目就是演唱，但由于流行的曲目总是有限的，翻来覆去听那几首口水流行歌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于是文人们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不如尝试把一些文学大家的诗歌配合现成的曲调唱出来。像唐代诗人王维的那首《送元二使安西》，词句清新婉转又朗朗上口，情感饱满，就成为了当时文人宴会上点歌率比较高的一首。
0: 所以在古代的宴会上啊，也是要需要一些什么音乐呀、歌舞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伴奏出现的啊，来让整个活动哎显得内容更丰富、层次更好。但是呢，就是一首歌如果它流行，天天听、天天唱啊，确实挺烦躁的。那怎么办呢？把一些现成的诗啊、词啊，哎，给它谱上调子，它就是一首全新的作品了。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朋友在问说，请问今天讲宋词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叫《只是一首歌》。哎，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只是一首歌》。其实它后面可能是个感叹号，也有可能是一个问号啊。想来和你说说，它只是一首歌吗？为什么一首歌会一步步的走进？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
11: 这是一首歌，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一步步走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殿堂的。
12: 刚才我们说到很多很多词，其实有了词之后呢，就开始被大家唱起来了，因为举办宴会的频次啊，宴会的时长越来越多，总唱以前那些感觉好像没什么意思，不是来玩点新鲜的，所以呢就开始把这个词谱成了曲，或者说已经有曲了，我们现往里面填词。唱着唱着，哎，但是问题就来了，你会发现很多严格的这个诗歌啊，他当时唱出来他的这个节拍韵律其实不是特别搭，于是呢就有一些人啊，甚至呢还包括当时有一点文化修养的一些这些歌唱啊，或者说被称之为歌妓啊，他们就开始去沿袭这些诗歌名篇进行大胆的改编啊，要保证宴席上的观众既能够辨认出歌词的原本出处，又能够让歌词完美的贴合曲调，增强音乐审美的享受。比如说这个王维啊，有一首很多人都知道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在宋词的曲牌《阳关引》当中啊，它就被扩写成了好长的一句啊，前面呢两句话说清的事儿啊，后面呢就跟你说说更尽一杯酒，啊，歌一阙叹人生，最难欢聚一离别，且莫辞深醉啊，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啊，这首词的作者呢，据说是北宋时期的名臣寇准。啊，作者认为说，通过分析这首词，你就可以推测出宋代文人士大夫在宋代初期就已经开始模仿按照民间音乐的固定的曲调节拍来进行这种文学上的创新了啊。如此一来，这个宋词的心不仅在体裁和创作方法上，更在于它的流传方式上面。所以你看，打个比方，随着宋词的诞生，宴会上啊，比如说歌妓啊、文人士大夫，他们的关系有点像现在这个比如说知名的歌手和词人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相互合作、相互引流的一种共生的关系，听起来呢就有点像现在的这些网络歌曲它的一种传播啊。你呢传播的时候呢，你可以这个样子，你把词交给词作者，你把唱交给现场的歌手，随后呢，哎，这些作品当中比较优秀的啊，这种相传度比较高的 就被流传了下来，然后被欣赏的文人还把它集结成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一些词的具体的语句被传唱者修改，一些出类拔萃的但是作者没有什么名气的作品则被编者呢归到一些文坛大家的名下，比如说什么柳永啊、欧阳修啊、张先呐 同时呢还有很多宋词名作当中的段落啊，由于实在是秀美又通俗易懂，于是就迅速的破圈，成为了当时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传唱的金句。比如说苏轼啊，苏先生在徐州做地方官的时候就写过一首这个《咏玉乐》啊，里面呢就有一句说明月如霜，好风如水啊，当时呢就被巡夜更夫偷偷的记录了下来，进而呢传遍了徐州城，男女老幼啊都把它挂在嘴上。你想这巡夜更夫每天晚上可能或者说凌晨吧，在街上说的都是这个什么小心火烛，哎，你把这一句你给它变了，变成明月如霜，好风如水，那你说是不是家家户户都听得到呢？所以啊，这种好诗好词好句就是这样被流传下来的。
11: 随着词被越来越多的士大夫结集成册，开始刊印流传，宋代文人们逐渐就开始关注于词本身的语言之美，而原本的配乐因为无法在纸面上直观的重现，所以就变得不太重要了。于是宋词就逐渐脱离了娱乐场所的演唱这个原始应用场景，开始变成了一种文人士大夫的文字艺术。然而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宋词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都并不算高。
12: 在谈到某位著名的词人文学家的时候啊，有些评论我们常常会带着一些比较惋惜的口气，比如说明明这个某某他的这个诗词这个水平真的非常高啊，可是他自己或者说读者却只看重他写的词而没有看中他其他的一些文学创作，实在太可惜啊！这是为什么呢？首先你会发现宋词创作和吟诵的场合在古代啊，它呢往往是士大夫们啊这种官僚私下里面的聚会畅饮，而这些聚会一般不是在家里面这种私宅里面，大多数呢要么就是在什么勾栏瓦肆啊这样的风月场所，用词呢更是大胆混杂了这种典雅的文言以及呢市井的俗语。

0: 比如说你在看知否知否的时候，对吧，这个顾二郎啊，成天说他呢这个不务正业啊，不是去这儿玩就是去那儿玩。他的爸爸是怎么说的呢？就是他这小子就是勾栏瓦肆啊，成天就是混迹于此啊。为什么呢？看不上这个地方呢？因为这是风月场所。但是呢，混迹于此就会听到更多的啊这种所谓的诗词的创作、吟诵的场景。所以许多宋词它的主题的创作背景其实是作者非常细微的个人感情啊，或者就是啊他暗恋某个女性，于是呢为他创作了一首词啊。在很多正统儒家的这种古代的士大夫看来啊，宋词就这个特点就决定了他非常难以登上大雅之堂。这种倾向呢，在古代宋代这种儒家理学兴盛，特别是南宋非常明显啊。像朱熹这种道学家来看，你不要说宋词，任何文学创作都会妨碍他在家进行内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所以哎，我不听我也不传这个东西。不仅如此啊，作者还说在宋词的世界里面，文学家们往往更关注的比如说更愿意写的就是一些爱情，而且是失落的爱情，就是得不到的爱情。每一刻的悲欢，每一杯酒，每一碗茶，对吧，那些宏大严肃的东西啊，这个其他全部都没有了啊。这个词当中只剩下非常纤细的个人体验和一种情感抒发。用作者的话来说呢，就是词体现了宋代文人一种精神上的逃避主义。所以你看他这个东西在古代他呢就是登不上台面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刚才说到了，比如说宋代儒学的兴盛，这个呢是一方面，士大夫官僚极为强调道德的操守啊，但是这个风气也有副作用，就是把一切问题和分歧都上升到了一个道德层面，很容易引发就大家的这种对立啊、分裂、站队，就会出现一种极端的局面，就是双方都认为君子小人势不两立，就是世界是二元法，非黑即白，所以呢绝无妥协的可能啊。更糟糕了呢，就是双方都觉得要用尽一切手段来打击对方，所以呢这就导致大家在一些事情上面矛盾瞬间被激化，出现了非常残酷的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当然在这些严酷的道德管制之下， 你也会发现文人士大夫他的精神当中意识里也会出现一种倾向，那就是啊，你工作当中啊面对的这样的一种激烈的场面，那生活当中自然是要逃避一下，希望自己可以放放松，可以通过社交宴饮啊，通过文学创作来构建一片就是工作之外属于自己的自由精神的天地。在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广告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就来和您继续来看一看这篇文章。你可以通过广告的时间来回忆一下，把你看过的什么《清平乐》呀、《知否》啊，这些描写宋代故事的，而且呢又是花了就是大片的心思在里面，通过一些器物、语言、服饰、审美、画面、书画作品来给你尽情的表达宋代文人的审美啊，这件事情你可以来回忆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著名的词人啊，晏殊啊，他呢这个词作者，包括呢还有就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苏轼先生，他也是这个官场失意，结果呢在文学创作上面啊却是四面开花。回到节目当中，下一节回来继续来和各位看一看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只是一首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也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九五，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

0: 因为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九五，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1: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这是一首歌，行文瑰丽秀美，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宋词，是如何一步步走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殿堂的？
2: 我们来说一下啊，在1028年，著名的词人，这个晏殊先生啊，被贬官。有一次呢，他就设宴招待了一位回京啊，路过自己这个地方的一位曾经的同事同僚。于是呢，两个人就在酒席上面啊，晏殊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浣溪沙》，让助兴的歌女说：“你来，我写完了这个词，你现场就来演唱演唱。”啊，其中呢有两句说：“只有醉吟宽别恨啊，不须朝暮促归程。”作者就说啊，他说这两句非常传神地写出了宋代士大夫的那种心声，就是在尽忠职守、勤于政事的同时啊，生活还是可以有一些其他的选择，包括一种自由啊，纵情于诗歌的这样的一种快乐。
1: 以上我们为大家讲述了宋词的起源、发展和特点，如何从文人士大夫酒宴社交时的消遣变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学创作形式。接下来我们再顺着作者的叙述来了解一下几位宋代著名词作家的生平与创作，这样我们对宋词会有更加深入而具体的了解。
2: 首先出场的啊，就是我们在各种各样电视剧里面都能看到的一位啊，姓柳，这位柳先生，他的名字叫柳永。作者就说啊，说这位活跃在11世纪上半叶的一个词作家，是一个特别神秘的人。一方面呢，他那些啊探咏爱情、文人风流韵事的词作啊，在文学史上一直都还是闪闪发光的。关于他个人的这种传闻轶事呢，那就更多了。但是在正史当中，我们真的很难找到关于柳永的事迹啊，关于他的只言片语的记录。生平唯一可靠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1034年，当时大概柳永柳先生50多岁啊，终于考中了进士，有了功名。他在民间叙事和文学史上的一种形象啊，就是一个多情浪子的形象，很多电视剧里也是这么演的，对吧？这个人设强到什么地步呢？作者说，说甚至啊，宋代有许多描写风月场所的情感，由无名的创作者，他可是能是一个普通人啊，无名小者，他就创作了一首词。结果呢，这个词传着传着传着就说啊，这词一定是柳永写的啊，最后呢就变成了真的是柳永写的。所以关于柳永他的各种传闻或者说掌故里面，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奉旨填词了。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故事啊，说25岁的时候啊，柳永已经是知名的才子，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居然落榜了。他呢就感觉自己其实很有这个学问啊，怀才不遇，就非常赌气，喝了酒之后写了一首叫做《鹤冲天》啊，其中有一句叫做什么呢？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结果呢就这么一句就被刚刚登基不久的宋仁宗听到了，也不知道是谁哈，传到了仁宗耳朵里面啊。当时仁宗刚刚登基，正打算这个大展宏图，励精图治，招揽天下人才，结果看到这么一种论调，当然是气不打一处来啊。于是呢，就特此还特批啊，说既然这位柳先生啊看不上科举功名，那么呢就让他得偿所愿好了，就让他专心啊在风月场所去填词罢了。于是呢，柳永就索性彻底的躺平啊，夜夜笙歌，自称呢自己是奉旨填词柳三变。作者就说啊，说他长期在这个汴梁的风月场所混迹啊，他的作品往往就囊括了很多什么才子佳人那些故事里面所要需要的一些幻想和要素。比如说他写过一首《长寿乐》啊，后来呢成为了宋代的热门流行曲。最后呢就有这么几句，说什么 待嫩时啊，等住回来贺喜，好生地胜于我儿。

0: 历史啊，其实呢，这个词啊也不长啊，翻译成大白话，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人在风月场所遇到了一位佳人，对其是一见倾心呐、啊，两个人就是互生爱恋。于是呢，这个男子就留下了豪言壮志，说我未来一定会科举高中啊，等我得了官职的时候，到时候我就回来替心上人赎身，两个人风风光光的啊，这个正正常常的去过日子，然后呢，娶她为妻。
1: 当然，柳永的作品之所以经典，是因为传统文学创作里，女性很难独立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选择，而柳永却突破了这一点。
0: 那个时代啊，在古代的时候，作为一个女性啊，再有才情，大部分的人其实并没有像李清照一样，或者说像谁一样，就留下了大段的文学诗篇作品。很多人呢，即使很有才情，但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没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允许他独立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选择。哎，这个时候有一个男性站出来，竟然愿意替所有的女同胞们来做这件事儿，那简直就是一个妥妥的男闺蜜啊！所以呢，很多人就非常喜欢他啊。他有一首词，还是柳永啊，叫做什么《锦堂春》。啊，开头呢就说这个坠迹庸书，愁娥懒画，心绪是阑珊。就你看，寥寥几笔，就把自己一个男子啊，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女性的视角啊，把一位女子因情郎远离导致心灰意冷、疏于装扮的这种心情描绘的是活灵活现。有一些资料显示啊，说柳永他呢在50岁的时候再一次的考取功名之后，他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地方官。于是呢，他就离开了这个汴梁，开始呢跋涉于赴任和离任的旅途当中。在这一段游历当中啊，他创作的更多都是一些体量非常大的慢词。这是因为你在旅行嘛，就带来了一段更为开阔这样的一个陌生的世界。所以柳永的晚期作品啊，不仅是用那种写意的手法描绘了很多沿途的自然风景啊，也与呢就是他日夜的思念自己的故乡汴梁，还有往日生活的这种愁绪非常巧妙结合在一起。所以在全宋词当中就收录了一首柳永晚年的作品，叫夜半乐啊。整首词呢就是描绘的景象大意呢是什么呢，就是在旅途当中，对吧，夜空里面，哇，这个酒铺酒旗飘荡啊，村民和旅人不断的走动，然后呢这里面还有渐渐驶入了有人烟存在的码头啊，在江流当中又要描写一下自己如一叶扁舟一样顺势而下这种感觉。就他整个在自己的文学生涯的晚年可以说完成了一种蜕变，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位曾经啊在汴梁在风月场所填词的浪子啊，他也成为了慢词这种全新题材的一个创作先行者。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就说啊，说从苏轼到这个整个后来宋代啊中期崭露头角的这些宋代的填词人，或多或少其实都继承了柳永开辟的一个传统，那就是书写属于自己的浪子之歌啊，或者是旅行之歌。
1: 在柳永之后，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我们比较了解的苏轼了。苏轼在宋朝属于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是在文学创作上却是一个勇于突破旧俗的革新派。
0: 对苏轼的词作有些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啊，他呢既是著名的这个大词人，他还和辛弃疾一起开创了一个所谓的宋词豪放派啊。不仅如此，他身边还聚集了一群才华横溢的年轻的文人士大夫，都尊称苏轼为领袖啊，以文学为交流媒介，相互提携。所以呢，其中就是以后来像黄庭坚为首的苏门四学士最为知名啊。在苏轼的很多作品当中啊，他真的是政坛失意，但是呢文坛得意。比如说他被贬官到黄州，就是今天湖北黄冈这一带的时候，他呢甚至连俸禄都被剥夺了，就干嘛呢，你要养活自己，你要吃饭，你要喝酒啊，你只能被迫务农，然后呢以维持自己的生计啊。他又不会务农，还得去跟农民伯伯去学习怎么样种水果种瓜，然后呢他用他种的东西到这个其他的这个农民家里面去换米换面啊，或者说他呢听说有一种花桃花，哎呀特别好，他就种桃花，干嘛呢，到镇上去换桃花酒，就他的酒都是这么换来的。所以我们在很多词当中，但是你又丝毫看不到这种就是对于生活很消极或者说很惆怅的一种情绪，这是让很多人非常喜欢苏轼的一点，就是他可以自洽，而这种自洽在他的很多宋词当中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0: 回到这本书，只是一首歌，但是呢又不仅仅只是一首歌。那这本书我们当然看不完，各位感兴趣，特别是对于宋词感兴趣的各位，可以自己去找来这本书看一看，只是一首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晚上9: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以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我是被他的这个歌名所吸引，它叫做

时间与地域的关系，它就会让人一看这个歌名就想知道，由于时间与地域的关系，然后呢，会影响到什么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听看，这是双人组合房东的猫的一个作品，其中的一位成员

只是这数字带给我心事。那对我来说，这是一首很有代入感的歌词。可能因为我一直都生活在异乡，我跟很多的好朋友呢都是常年见不到。虽然我们平时都会保持联络，而且即便时间久了也不会觉得陌生，但如果真的要算我们的余生当中还会真正的有机会面对面多少次，很可能的确就只有30次了。那当然30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我们都可以去想象，比如说如果我大概每3年回国一次，那在未来的30年当中，我们说就大概算是还会回国10次吧。那30年之后我70多岁，这么一算突然就觉得跟国内朋友们的见面甚至可能都不到30次了。

如果再见只有30次，你想去世界的哪些地址？倒数计时，怎样相见才能更有意思？第一次一定要最浪漫的开始，因我知你最看重仪式。第二次要去探究什么未知，别害怕，试一试。或许我也应该想一想，计划一下跟朋友未来有限的重聚当中，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呢，转念又再想一想，或许也不一定非要如何如何的有意思，好像彼此就待在一起，可以随意的聊聊天，吃吃饭，就也已经是很美好的时光。但是或许我们的确可能可以找机会一起去旅行，增加重聚的机会。

时间与地域的关系，我们再见不会超过30次。尚未发生的许多故事，是我今后生涯的独立分支。第七次会不会去无人灯塔？学海浪拥抱连绵的细沙。下一次你带着我奔跑吗？踏着风往前走吧。从第一次、第二次到第七次，他继续幻想着未来有限的相聚要做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事，都是一些这个旅途当中的画面，一起玩耍，一起共赏美景，还包括持续不断的对世界的探索，对自我的探索。就像前面他所说的，要去探究什么未知，别害怕试一试，还包括对彼此的尊重。所以他计划要有一个浪漫的有仪式的开始，朋友之间也是可以很浪漫很有仪式感的。我喜欢他把友谊的形态定义得很宽阔，甚至如果把这个维度持续的拓宽，不只是友谊，不只是我们相见的次数，而是我们生命有限的周期里，是不是也应该如此这般的去创造美好，又或者什么都不创造本身就也已经很美好。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房东的猫，由于时间与地域的关系。这是2019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了。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今天咱们这份福利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九五，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宠粉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夜，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九五，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8: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7: 么子福利咯？
8: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7: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8: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0: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钱。

0: 咱们这份福利是跨境界实打实，想给姐妹谋点实惠，199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还直接送替换芯。这个补贴价格啊，真的是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九五，回复气垫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之后就是199块的充分价。大家别等啊，越等越抢不到，毕竟呢每人仅限1单。那平时呢经常化妆的姐妹都知道，看底妆选底妆特别重要，就是省心有效，不浪费还安心。那平时呢早上比如说要赶时间送孩子赶会议，想要快速上妆出门不慌不忙，那下午啊见客户啊跟闺蜜小聚啊补个妆就能恢复好气色，不卡粉不尴尬，这才是咱们真正用得上用得舒服的底妆，对吧？那今天咱们这一款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正好就是戳中很多姐妹的需求。知道咱们姐妹买东西啊特别烦，就是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什么补贴呀、什么满减呐、什么凑单呐、所以今天咱们全程无套路不凑单，不用熬夜蹲直播，就是让大家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九五，回复气垫，记得添加福利官来领取补贴。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加替换芯就199块，每天限时限量，只有50单，每人仅限1单，早买早享受哦。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

元，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2: 啊。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Sorry， 我不在，请在闭上后留言。我站在寂寞的超级市场，照着山里面，你永远。

0: 北京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

0: 隐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2: 站到了。
3: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2: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3: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5: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进入到非情歌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五条人在2018年的专辑《故事会》里面的几个作品。这张专辑的封面呢，设计的就好像是几十年前的这种老式手绘电影海报，上面的字体排版都特别的有旧时代的气息。有趣的就是他们把《故事会》《五条人》这几个大字设计的就好像是一部电影的这个标题，然后旁边呢用竖排的文字一一的列出主演任科、茂涛、苗长江和俊妮。那这几位呢也就是乐队的成员，大家比较熟悉应该就是任科跟阿茂，那么贝斯手苗长江、鼓手和俊妮他们也是五条人的成员。而这样的一个仿照老式电影海报的封面，旁边还写了两行字：匈奴王重出江湖，阿琳娜余情未了。看起来就好像是电影情节的梗概。而匈奴王跟阿琳娜都是专辑当中的歌名，我们先听到这首《匈奴王》。
6: 大马贼牵走了骆驼，赶夜路的秀才撞见

间来了一场雷阵雨，将他淋成了落汤鸡。亲爹的他又喝多了，躲在蝙蝠休息蚊子聚集的桥洞里。将军失眠，士兵们忧伤，看着满天飞舞的玻璃碎片。他

听到五条人这首《匈奴王》，出自《故事会》专辑。专辑里面的每首歌呢，都像是在讲述一个街头的小故事。《匈奴王》的歌词，它好像是一些梦境的碎片，或者说是喝醉了以后各种胡乱的幻想。他唱的是一位自称为匈奴王的流浪汉，在大雨的夜里淋成了落汤鸡，喝醉了倒在桥洞里。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烂尾楼》呢，它同样也是关于一群流浪汉，他们聚集在一栋烂尾楼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故事。一个生意人沦为了乞丐，一个父亲在寻找儿子，流浪汉的身上披着麻袋，自称为古代的匈奴王。这个又跟上一首的匈奴王联系。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那些人，那些歌之飞情歌。
14: 飞情歌单元这一节，我们继续听到五条人故事会专辑里面的一些飞情歌。自从乐队的夏天这个节目之后呢，突然之间就有更多的人认识了五条人，对他们感兴趣。虽然对于月下这个节目好像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可是我始终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就是让大家有机会认识到不同风格的音乐人。虽然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觉得五条人很搞笑喜欢上他们，可是至少也是拓宽了一个可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叫做《最寒冷的一天》，它唱的就是一场大雪，电缆呢被积雪压垮，火车被停在了半途，人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15: 大雪覆盖上河，让铁路瘫痪，回乡的旅客滞留在火车站，无比老伤为他们送去了1000碗方便面。积雪压垮了高压电缆，野狗冻死在马路边，成千上万的车堵在路上，我沿着铁路走了一整晚。村民们将1碗方便面卖到了200块钱，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饥寒交迫的我倒在路上，解放军叔叔救了我。

0: 听到五条人最寒冷的一天，出自故事会这一张专辑，专辑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歌曲，我们今天只挑选了几首非情歌，其实情歌的部分也同样的动人，一边听那些情歌的时候，甚至感觉好像歌里面唱的那些深圳街头的晚风，吹起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我接下来听到了这首非情歌呢，叫做《马白草》。出生于1952年的马白草，村里的人叫他傻子，可是为了让孩子吃饱饭，他到处乞讨，从来不觉得丢脸。后来他的故事被刊登到网上，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跟捐赠，于是他就搬进了新盖的房子，没有再出门乞讨，每天穿得干干净净，脸上笑容不断。
1: 出生于1952年的马白草，在当地依靠乞讨为生，不上阳台的他被当地人称为傻子。对此他从不生气，也不抱怨，依然厚着脸皮乞讨。按照他的话说，能让孩子们吃饱饭，他不害怕。

感恩尊公万丈来喽，刊登了马白操的《古时候》，引起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广泛关注，纷纷伸手援助。2014年的某一天，马百草搬进了

0: 每天穿得干干净净，脸上笑容不断。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

0: 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半段听到的五条人跟我们这一节要听到的铃声响，他们都是用母语创作，然后也都是用一种类似的天然不修饰的方式去创作。林声祥的作品当中，我最喜欢的是《种树》。《种树》这首歌好像听多少次都依旧是那么的耐听，它整首歌词呢都是用一样的句子结构，每一句都创一个种树的理由，每一句呢都像诗一样的美。比如说他唱到，种给虫儿逃命，种给鸟儿歇业，种给太阳长影子跳舞，种给河流乘凉，种给雨水歇脚，种给南风吹来创山歌。是不是觉得每一句好像都可以联想出一个画面，然后用词又很特别？比如说种给雨水歇脚，也就是下雨的时候有一些雨水呢，他们会落在这个树叶上，就好像是稍微的歇脚的感觉。还有种给南风吹来创山歌，就是当风吹过来的时候，树叶沙沙响，就好像是唱歌一样。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不那么具象的句子，比如说他唱到种给离乡的人，种给留乡的人，然后呢，后面对应的是种给归不得的心情跟出不去的心情。你看，不管是离乡还是留乡，好像都能够被大树抚慰。然后再包括唱到种给太宽的路面，种给落难的童年等等。大树好像就是一个避难所，刚刚说到的鸟儿虫儿都可以在大树上面找到栖息的地方，它也是小朋友玩耍的地方。人们在仰望大树的时候，或许也是可以获得一丝

0: 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集，上个星期我们说到了一些学医的歌手们，其实除了学医，一定是有不少的音乐人从事过其他的职业。比如说上一节的林生祥呢，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他也都在乡下帮着妈妈养猪喂猪，甚至呢他的专辑得奖的时候他也不去领奖，别人告诉他得奖的消息的时候他也正在喂猪，然后听说了以后就好像是平常的不得了的事情一样，就没有说什么啊，好像知道了，然后就继续往猪圈里面又加了一勺饲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么最后一节我们顺道又说到了这两位呢，都是在不唱歌之后转往了美术的方向。

后呢，他就重拾画笔，然后在美术的领域不断的创作，画展开了一次又一次，而且呢，非常巧妙的把音乐的元素融入到绘画，就成为了他画作的一个特色。而接下来的这一位杨林，淡出了歌坛之后，他也是走入了画画的世界，好像是不愿意再接受采访，似乎完全的不想再回到歌手的身份。那么杨林的声线呢，其实薄薄的，听起来非常的纤细，然后在外形上也特别的符合当时时代的审美。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他这首《离别秋》，1987年，带有一点哀婉凄凄的一个作品，难免呢会有一些时代的特征，可是也依旧是有其独特的美感。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 城市大眼睛。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哎，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

0: 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情
6: 侣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一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

0: 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九十五点五。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说到中文的美啊，在小的时候看课本，后来看文学书，你在有些经典作品里面总是会有体会，就是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妙，我们的母语是可以通感来表达的，在那一刻对中文的深邃美妙会再生敬意。

当我在这些美妙的文字背后，又能够找到一种音乐的通感。也就是说，如果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来诠释看到的一句文字，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在文字和选择的音乐之间会有某种关联。当然也希望经由这样的方式，也许我们愿意有机会再回过头去读读那些经典。比如在余华的《活着》那部小说里，如果看过的朋友会觉得那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在那个悲伤的故事接近结尾的时候，有一句这样写的：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我不知道你看《活着》是看小说还是看电影，电影还原了故事，但是真正的残忍其实是留在文字的想象空间的。主人公福贵一生的命运坎坷又艰难，他的亲人因为各种原因在一个大时代里相继离世，只有他一个人最后坚强地活了下来。所以在整个文字的结尾，余华没有浓墨重彩地去描绘福贵内心的悲痛，而是用了这样的暗喻。他觉得主人公的一生其实就像这洒满了盐的月光小路一样的艰辛苦涩，但是既然选择和命运抗争继续活下去，就要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那个核心就是永恒的核心，人要为自己而活，不受制于外界的任何事物，永远在你的时区当中寻找你自我生命的认知和完整。就名字到名字，我倒是想起了郝云有一首歌，就叫做《活着》。

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在文字里面留下了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有时候有些词句你真的要琢磨很久，你才知道它在表达什么。也有一些的美妙之处在于，你也许不能够具象的来分析他在说什么，可是你觉得那句话跟你的某一个感受非常的相近，他说出了你未能表达的。布尔赫斯在他的作品《另一次死亡》当中有一句话，他说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其实在人类的思考当中，对于死亡从来没有办法回避的，无论是欣慰也好，恐惧也好，你会发现最终我们都会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就像人类本身是从水中来，也会在水中离去，从人海中来，也将在人海中消失。就像是有个人出生，就代表着世界上可能有另一个人要消失一样，生跟死如果作为能量的话，只不过是在互相转化罢了。所以这句话说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真的是一个很妙的形容跟比喻。

在戴尔菲神庙中刻着的那句经典是认识你自己，这看起来是件特别容易的事，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理所当然最了解自己的人。可恰恰我们有的时候是终其一生都要去寻找跟认识自我的那个人，而且好多到最后还不一定能真的找到和认知到。关于自我的思考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叫做《我的名字》。有人说名字是世界上最短的诗，果然如此。不管你叫什么名字，大部分人来到这个世界跟世界链接的第一个方式可能就是名字了。一个家族的人都在想，这个新生到世界上的宝宝他要叫什么名字好呢？你这一生带着这个名字往前走的时候，很多人进入到你的生活记住的首先也是你的名字。如果有件事情必须要做的话，这一生最重要的是好好的爱你自己。对于爱自己这件事情，大家的解释不同，但有一点我很认同，如果比喻成花，盛不盛开花都是花，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永远要把喜爱和自信留一份给自己，珍惜你自己，包括珍惜你的名字。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8: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9: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2: 好久不见，
1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

0: 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在文学经典或者是歌词经典当中，那些动人的文字记录

有些文字它带来了某种通感，也就是说，也许从视觉上、跟声音上、旋律上，你都可以找到能够符合这句形容的存在。王小波在《绿毛水怪》中有一句形容，他说：“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我记得原文里是一段对话，两个好朋友之间的。主人公说：“夭夭，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像什么？”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上，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夭夭说：“那我们行走在人行道上呢？这昏黄的灯光呢？”我抬头看看路灯，它把昏黄的灯光隔着雾蒙蒙的雾气一直投向地面。于是我说：“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这是一对好朋友少年时期的对话，后来他们因为搬家的原因分开，终此一生再没有见过。因为其中一位后来在海中游泳的时候丧生了，这段友谊就此告终。但作者为什么会写这一段？因为他坚信灵魂是独一无二的声波，无人倾听，所以一个人总是盼着能够有另一个人听懂你。所以懂得恐怕是世界上最浪漫的词语了，因此它成了一种共鸣，一种依托和一种安全感。但是在小说中，主人公再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像水消失在水里，像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他写的是人生的遗憾，他觉得错过了那个灵魂的伴侣，从此再无人听懂自己的话。万芳唱过很多经典的作品，其中有一首不知道你是不是听过，就叫做《他向月亮走》。

老狼在虎口脱险里有一句歌词，你听过的话你大概会记得，就是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听起来特别有画面感。但有很多人说，我琢磨了好久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它大概是形容那些我们爱过一个人的时刻就像是飞驰而过的地铁。

地铁。窗外风景灿烂，声音轰轰烈烈，但是因为它飞速地划过，所以你根本抓不住，大概也用来形容那些失去的热爱一个人的瞬间吧。我看到有人在留言里面说，所以以前这个地铁没有屏蔽门那一层的时候，地铁的风真的很大，有瞬间的裹挟感。他说那大概就是奔向喜欢的人的感觉，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后来才发现这危险让我如此怀念。

小的时候看散文，是因为散文里面借助生活细节铺陈开的情绪，有的时候就跟我们在那个年龄想要走的路、向往的生活很有关系。比如台湾女作家简真，如果你看过她的书，你会发现她的文字也自成一派。她在《一口闲》中那篇文章里有一段说，山川是不倦收的文章，日月为你掌灯伴读，你看倦了诗书，你走倦了风物。看的第一印象就是，《生命》这本书可能读万卷书之外，仍然是要行万里路，直到山川风貌真正进入到你的生命。甚至可以理解为，世界就像是一本书，你可以日夜兼程的去读。有时候在书上读到的，不如你在人世生活中经历所学习到的。而山川之美，它虽然就在那里，可是它其实也是永远只为懂得的人铺开著作，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去了同样的风

景里，有人只不过拍一个打卡照，有人能够从那个山川风貌中领略出人生的智慧。自然本身的存在是有它的胸怀和高度的，人在自然面前永远非常的渺小，而当你沉浸其中，你会发现不仅是山川地貌，日月星辰都是良师益友，而这群有灵性的天地之文将会和你共同见证你的一生。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天地大同，天人合一吧。所以一个人走出去的远度，站的高度，决定了你的视野所及之处。如果在你的阅读中也有些精妙的存在，记忆深刻，欢迎你透过家人有阅读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

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节目里呢跟你分享一些经典的文字，这些文字或者是来自经典的文学作品，或者是来自歌词，或者是来自于诗，甚至有的时候是精妙的翻译。他们因为连接了视觉跟听觉的通感，而让文字变得更加生动。我曾经读过这样的一段啊，他说，心碎的时候就跟木材裂开一样，顺着纹路自上而下完全裂开。他刚去木材厂的时候，曾经见过科斯塔夫拿过一块硬木头弄一个蝎子进去，然后轻轻一拧，那蝎子木头就顺着纹路从头到尾裂开了。心脏也是如此，只要找到了纹路，轻轻一扭，一个手势，一句话，就能将它击毁。最近这些年呢，常常听人说一个词叫做心法，就是在于人的内心其实是可以被看见跟被懂得，但是要懂一个人的心，这对于获得懂得的人来讲何其珍贵。而这其中有心法的存在，我们无法期待有人能够打开这扇心门，所以能读心的人总是很神秘又充满魅力。心理学在这些年慢慢的变成了热门，就是因为有好的人想了解自己，想看见他人。而如何获得这种心法，最简单的方式当然从认知自己开始。一旦深刻的了解自己，就明白当你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就允许他人做他人。

关于人的内心，卡夫卡也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论断。他说，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房间的痛苦。唯有真正长大的人啊，回头看，才会觉得被这样提醒是有价值的。小的时候，该闹就闹，该笑就笑，直到年年适应，年年老去，才发现欢笑和痛苦都不那么单纯。而好在同时长大的还有智慧，能够告诉我们如何沉着面对。于是想到了一首歌，这是郑秀文在2019年唱过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讲的也是成长之后的无奈和唏嘘。其中的巧合是，他在16岁的时候曾经参演过一部广播剧，那部广播剧的名字也叫做《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

关于阅读这件事，我曾经看过一个形容特别有趣，他说一本书读完可能很快就忘干净了，好比竹篮打水是一场空，但是竹篮经过一次次的水的洗礼，它会一次比一次干净。所以阅读这件事会如何改变一个人，除了开启心智之外，大概正如形容，一个人最无法被侵占的领域就是大脑和心灵，也就是他的精神世界。而对那些能够认识自己、认识他人、懂得心法的人来说，那也可能是最容易占领的。所以一个人最要守护的是什么？不是你的身外之物，最要守护的恰好是你的精神，保持它的独立，保持它的纯粹，保持它永远的思考力。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今天我们讲讲中文当中的美，你会发现有很多介于白话跟现代文之间的一些描述，其实也非常的有意象之美。比如沈从文在《致张兆和情书》里面有一段呢，他说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想牵着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

0: 是流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发。沈从文来自湘西凤凰，我很愿意想象他说的这座桥，也是他写在《边城》当中的那座桥。
1: 第六首《等等等等》是沈从文经典小说《边城》。
0: 黄磊曾经出过一张文学大碟，今天以黄小厨自称的黄磊变成了一个细细碎碎人间烟火的中年男子。你几乎快忘了早年他以饰演诗人出名，是最早走文学音乐道路的人。
2: 打开书才想起，这小说写于民国23年4月19日。读沈从文的小说很像看 Discovery 频道，总是很忠实地记载故事中的地理、人文及历史。

湖南是他的故乡。一如他所说，对于农人和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他的著作总是在他的生活环境中轻描淡写着。边城是描写一位湘西边境一个名叫茶洞的小山城，杜传夫的孙女遇见城里来的大少爷的凄凉爱情故事。这样的题材并不特别，但沈从文的文字却给这个故事无限的惆怅，因为他总是那么心同此理地关照每个人物的心理状态及其为人处事的社会背景，所以他的小说很少有真的恶人，因为这些恶人不过是被社会价值及道德所操控的可怜人罢了。

就像编成故事的结尾。爷爷在风雨中去世，赖以为生的船也被大水冲走了。这个渡口是官派的，但穷乡僻壤的经费也不是说要有就有的，于是渡人们开始了捐钱的活动。沈从文写道，过渡人一看老船夫不见了，翠翠的辫子上系了白线，就明白那老的已经做完了自己份上的工作，安安静静地躺在土坑里给小蛆吃掉了，并一面用同情的眼色瞧着翠翠，一面就摸出钱来塞进竹筒中去。天保佑你，死了的到西方去，活下的永保平安。翠翠明白那些捐钱人的怜悯与同情的意思，心里酸酸的，忙把身子背过去拉穿。沈从文对故事的人物有很活生生的描绘，同时也不像许多咬文嚼字的作者刻意避开情感的部分。依旧盼不到什么的翠翠，沈从文最后给他的台词是，这个人也许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余光中在角色中有一段形容，若逢新雪初霁，满月当空，下面平铺着皓影，上面流转着亮银，而你带笑的向我步来，月色与雪色之间，你是第三种角色。与其说是形容一个人的美，不如说是形容写作者在那个瞬间如何深爱对方。因为爱，所以他与天地自然平分美色。

如果记忆中有一些诗歌或者是诗句曾经深深的感动过你，今天想在节目里分享我自己的发现，也分享一些朋友的推荐。我记得在后台有位朋友说，如果要讲到这些动人的字句，那必定是这首，当初初初读到就被惊艳了。这是诗人张藻在1984年的作品《镜中》当中的一段：一面镜子永远等候他，让他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现代式的灵魂是对源自现实的意象进行陌生化，进而指向美之所在。人们在日常中只能通过镜子看到自己的面容，从而得到这是自己的认知，而一个人的人格自我意识则是在常年记忆、情绪和反复交织中形成。这个过程就好像是在镜中看见自己、认知自己，这个比喻也就是镜中这首诗真正的灵魂。而只要一想到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就是一种遗憾，像是每个人看到镜中世界之时会有的落寞情绪一样。

0: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2: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3: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

0: 今天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进入到非情歌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五条人在2018年的专辑《故事会》里面的几个作品。这张专辑的封面呢，设计的就好像是几十年前的这种老式手绘电影海报，上面的字体排版都特别的有旧时代的气息。有趣的就是他们把故事会五条人这几个大字设计的就好像是一部电影的这个标题，然后旁边呢用竖排的文字一一的列出主演任科、茂涛、苗长江和俊妮，那这几位呢也就是乐队的成员，大家比较熟悉应该就是任科跟阿茂，那么贝斯手苗长江、鼓手和俊妮他们也是五条人的成员。而这样的一个仿照老式电影海报的封面，旁边还写了两行字：匈奴王重出江湖，阿琳娜余情未了，看起来就好像是电影情节的梗概。而匈奴王跟阿琳娜都是专辑当中的歌名，我们先听到这首匈奴王。
1: 大马贼牵走了骆驼，
2: 赶夜路的秀才壮

然间来了一场雷阵雨，将他淋成了落汤鸡。星爷的他又喝多了，躲在蝙蝠休息蚊子聚集的桥洞里。将军失眠，士兵们忧伤，看着满天飞舞的玻璃碎片。

听到挑人这首《匈奴王》，出自《故事会》专辑。专辑里面的每首歌呢，都像是在讲述一个街头的小故事。《匈奴王》的歌词，它好像是一些梦境的碎片，或者说是喝醉了以后各种胡乱的幻想。他唱的是一位自称为匈奴王的流浪汉，在大雨的夜里淋成了落汤鸡，喝醉了倒在桥洞里。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烂尾楼》呢，它同样也是关于一群流浪汉，他们聚集在一栋烂尾楼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故事。一个生意人沦为了乞丐，一个父亲在寻找儿子，流浪汉的身上披着麻袋，自称为古代的匈奴王。这个又跟上一首的匈奴王联系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飞情歌。
10: 飞情歌单元这一节，我们继续听到五条人故事会专辑里面的一些飞情歌。自从乐队的夏天这个节目之后呢，突然之间就有更多的人认识了五条人，对他们感兴趣。虽然对于月下这个节目好像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可是我始终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就是让大家有机会认识到不同风格的音乐人。虽然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觉得五条人很搞笑喜欢上他们，可是至少也是拓宽了一个可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叫做《最寒冷的一天》，它唱的就是一场大雪，电缆呢被积雪压垮，火车被停在了半途，人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11: 大雪覆盖上河，让铁路瘫痪，回乡的旅客滞留在火车站，无比老伤为他们送去了1000碗方便面。积雪压垮了高压电缆，野狗冻死在马路边，

堵在路上，我沿着铁路走了一整晚。村民们将一碗方便面卖到了200块钱，

间，回家过年的人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饥寒交迫的我倒在路上，解放军叔叔救了我，

0: 听到五条人最寒冷的一天，出自故事会这一张专辑，专辑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歌曲，我们今天只挑选了几首非情歌，其实情歌的部分也同样的动人，一边听那些情歌的时候，甚至感觉好像歌里面唱的那些深圳街头的晚风，吹起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我接下来听到的这首非情歌呢，叫做《马白草》。出生于1952年的马白草，村里的人叫他傻子，可是为了让孩子吃饱饭，他到处乞讨，从来不觉得丢脸。后来他的故事被刊登到网上，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跟捐赠，于是他就搬进了新盖的房子，没有再出门乞讨，每天穿得干干净净，脸上笑容不断。
1: 出生于1952年的马白草，在当地依靠乞讨为生，步上羊堂的他被当地人称为傻子。

感恩中国万丈来喽，刊登了马白超的《古时候》，引起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广泛关注，纷纷伸手援助。2014年的。

0: 把每天穿得干干净净，脸上笑容不断。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

谣言早得我心慌，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你知道的，你清楚我在说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半段听到的五条人跟我们这一节要听到的铃声响，他们都是用母语创作，然后也都是用一种类似的天然不修饰的方式去创作。林声祥的作品当中，我最最最最喜欢的是《种树》。《种树》这首歌好像听多少次都依旧是那么的耐听。它整首歌词呢，都是用一样的句子结构，每一句都创一个种树的理由，每一句呢都像诗一样的美。比如说他唱到，种给虫儿逃命，种给鸟儿歇业，种给太阳长影子跳舞，种给河流乘凉，种给雨水歇脚，种给南风吹来创山歌。是不是觉得每一句好像都可以联想出一个画面，然后用词又很特别？比如说种给雨水歇脚，也就是下雨的时候有一些雨水呢，他们会落在这个树叶上，就好像是稍微的歇脚的感觉。还有种给南风吹来创山歌，就是当风吹过来

的时候，树叶沙沙响，就好像是唱歌一样。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不那么具象的句子，比如说他唱到"种给离乡的人，种给留乡的人"，然后呢，后面对应的是"种给归不得的心情"跟"出不去的心情"。你看，不管是离乡还是留乡，好像都能够被大树抚慰。然后再包括唱到"种给太宽的路面，种给落难的童年"等等。大树好像就是一个避难所，刚刚说到的鸟儿、虫儿都可以在大树上面找到栖息的地方，它也是小朋友玩耍的地方。人们在仰望大树的时候，或许也是可以获得一丝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4: 我爱用音乐来说话。
5: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上个星期我们说到了一些学医的歌手们，其实除了学医，一定是有不少的音乐人从事过其他的职业。比如说上一节的林生祥呢，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他也都在乡下忙着妈妈养猪喂猪，甚至呢他的专辑得奖的时候他也不去领奖，别人告诉他得奖的消息的时候他也正在喂猪，然后听说了以后就好像是平常的不得了的事情一样，就没有说什么啊，好像知道了，然后就继续往猪圈里面又加了一勺饲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么最后一节我们顺道又说到了这两位呢，都是在

听到南方二重唱这首追想曲。南方二重唱当中的小南方，原本在学校里面他学的就是应用美术的专业，只是机缘巧合走上了音乐的道路。那么后来跟唱片公司没有合约之后呢，他就重拾画笔，然后在美术的领域不断的创作，画展开了一次又一次，而且呢非常巧妙的把音乐的元素融入到绘画，就成为了他画作的一个特色。而接下来的这一位杨林，淡出了歌坛之后，他也是走入了画画的世界，好像是不愿意再接受采访，似乎完全的不想再回到歌手的身份。那么杨林的声线呢，其实薄薄的，听起来非常的纤细，然后在外形上也特别的符合当时时代的审美。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他这首《离别秋》，1987年，带有一点哀婉凄凄的一个作品，难免呢会有一些时代的特征，可是也依旧是有其独特的美感。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清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4: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3: 么子福利咯？
14: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4: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

0: 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沈晓明在株洲市调研，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努力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
6: 毛伟明在2026年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上强调，做职工贴心人，具发展正能量，为加快打造三个高地做出更大贡献。
5: 湖南13项省级全县下放经济大县，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引领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落地城市。
5: 今年长沙市人社部门已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2.95万人次。
6: 省内各地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织密消防安全网。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2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株洲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坚定不移大抓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记者刘继恒报道。
5: 湖南中盛全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多肽类创新药物研发，是创新药授权出海企业。沈晓明查看企业实验室、筛选平台、多肽低温储存室，详细了解药物研发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创新药研发新模式机遇，充分发挥企业独特资源优势，支持企业建设市场化共性服务平台，降低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率，吸引一批国内外初创企业集聚发展，营造良好产业生态。湖南宇石空间探索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大运力低成本可复用液体火箭的研发与制造，今年1月成功制造湖南首发可复用不锈钢液体运载火箭。沈晓明走进企业，深入了解产品研发制造、供应链保障等情况，指出要推动商业航天和北斗产业协同发展，深化产学研合作，把分散的点状技术变成更多终端产品，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在湖南扬东电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伊莱特电磁电器有限公司，沈晓明详细了解产品制造与应用、市场开拓等情况，听取李宁电磁产业发展情况介绍。他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加强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最大限度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推动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见效。来到李宁市国慈街道石段村卫生室，沈晓明查看诊疗室、药房和诊疗信息系统，与村医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基层慢性病管理、药品采购配送、医保报销、村医收入保障等情况，听取对乡村医生等级评定制度实施的意见建议。他指出，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优化基层群众医疗服务等问题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更加合理客观地开展乡村医生考核评价，持续落实各项激励保障措施，推动乡村医生队伍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更好守护群众健康。省领导王俊寿、蒋迪飞参加。
6: 21号，2026年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在长沙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寄予省总工会和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为加快打造三个高地做出更大贡献。记者刘畅报道。
5: 会上，省总工会负责人介绍了2025年全省工会工作情况，并围绕实施新时代湖湘工匠培育工程、加强工会驿站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毛伟民要求相关单位认真研究，尽快出台和落实相关政策措施，能办尽办，能办快办，确保办实办好，办出实效。毛伟民对湖南省总工会成立100周年表示祝贺。他指出，全省工会组织要牢牢把握时代主题，围绕湖南发展中心大局，进一步强化工匠培育，维护职工权益，增进民生福祉。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建新工，以工会服务链精准匹配产业链，引导高技能人才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广泛开展群众性创新活动，在顺应产业变革中强速能，紧扣湖南产业特色，完善全链条培育体系，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加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技能人才供给，在保障职工权益上优服务，拓宽工会普惠服务覆盖面，加强劳动报酬、技能培训、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核心权益保障，持续加强帮扶救助，在夯实基层基础中聚合力，增强组织覆盖面，推进职工之家、工人文化宫、户外劳动者驿站提质扩容，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毛伟民指出，要持续加强工会工作保障支撑，不断健全联席会议制度，支持工会依法开展工作，赋予工会更多资源手段，不断提升职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领导杨浩东、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5: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湖南省向县放权实施方案，明确深化放权赋能改革，依法依规向县一级下放权力，赋予资源，增强县级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自主权与决策能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与营商环境水平。
6: 实施方案明确，将坚持精准赋能、一放则放、权责一致、保障有力、闭环管理五大原则，对经济大县依法赋予省级或市级同等管理权限，法律法规未禁止且县级能有效承接的事项应放尽放，同时建立需求征集、论证、下放、运行监测、评估、调整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放权务实管用。省本级向县放权事项目录共涉及13项行政许可事项，其中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房屋面积管理及房产测绘成果审核备案等事项直接下放至经济大县，省交通运输厅将公路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审批等6项事项直接下放至经济大县，省水利厅将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1、2、3级堤防工程等事项直接下放至经济大县，省林业局将矿藏勘查、开采及其他工程建设占用林地审核、林地面积1公顷（不含1公顷以下）等4项事项，分别以委托下放或直接下放方式下放至相关县市区。实施方案还列出了建议市级向县放权的20项事项目录，涵盖发改、自然资源、住建、交通、卫健、林业、市场监管等领域，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不含两高项目）、消防验收、区建区管项目、食品（不含特殊食品）生产许可核发、县低风险等事项。此前，各省级放权职能部门聚焦项目审批、要素保障、民生服务等高频事项，已开展放权赋权调研，常态化分区域征集县市区、园区、开发区的放权需求，并完成了对放权事项开展法规风险、承接能力、监管可行性、配套资源保障等综合论证。实施方案要求，承接县市区自事项目录公布之日起30日内制定承接工作方案，全面推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网上办理、一网通办，落实高效办。

0: 成一件事要求，省级放权职能部门需提供实操培训与政策解读，对专业技术强的下放事项设置不超过6个月的过渡期，确保基层接得住办得好。
1: 在不久前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里，积极培育张家界、浪山、桂林旅游线路等旅游廊带写入其中。张家界市将如何抢抓机遇，打好文旅融合和产业新发展命题？我们来听张家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鹏怎么说。
0: “十五五”期间，张家界市抢抓建设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打造湖南向西开放桥头堡等重大战略机遇，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打造入境旅游标杆城市，让国际章品牌更响，大力发展第二支柱产业，让实力章能级更强，巩固拓展生态环境优势，让颜值章底色更亮，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幸福章成色更足，全面提升系统治理水平，让平安章底板更牢。张家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鹏：
2: 新办一批重点民生实事，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加强天门山视觉廊道、丽水河岸线、城市山脊线的规划管控与风貌塑造，健全城市公园和山水绿道体系，推进污水管网的综合整治，让我们的城市呢更干净、更宜居。
1: 近年来，张家界依托世界绝版风景，深耕全球客源市场，成为 China Travel 的热门目的地。今年前5个月，全市接待入境游客56万人，同比增长40.95%，实现旅游外汇收入6168.5万美元，同比增长30.09%。2026年，张家界将开展先进张家界全球传播行动，提升国际章传播力、影响力。陈鹏：
2: 那么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将趁势而上。目前大家都说张家界的山上长满了外国人，我们还要让张家界的城里面也住满外国人，要开发多元化的文旅产品，推出更多契合境外游客审美和体验需求的旅游产品，开展旅游服务质量的提升年活动，进一步巩固韩国和东南亚市场，拓展欧美和中东市场，全力打造入境旅游的第二站。
0: 生态是张家界的立市之本，近年来张家界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交出了一份优异答卷，森林覆盖率全省领先，空气质量、地表水水质位居国省前列。面临旅游一业独大、产业结构不优的现实挑战，张家界市将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旅游加、生态加方向，加快构建多元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陈鹏介绍，
2: 加快实施旅游胜地明察、特色产品培育、休闲农业升级三大工程，特别是要把我们张家界的梅茶要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同时我们还有桑植的白茶，也可以培育成富有市场竞争力的茶饮新品牌。
1: 深耕以训促学、以训促岗、以训促就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今年以来，长沙市人社部门已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59万人次，发放补贴超4900万元。记者程锦报道。
0: 长沙市芙蓉区人工智能训练师初级课程正在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高校毕业生等多类重点群体免费开放，零基础入门、离家近等便利条件吸引相关人员广泛参与。本次培训围绕职业基础夯实、核心数据处理技能等内容进行授课，考试合格后学员可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学员蔡思轩：
3: 我之前是做工程的，现在我想换个行业，正好政府给了我这个一个培训的机会，在我的一个个人的人生的一个或者后续的一个规划啊，自己的一个成长方面啊，会有很大的提升。
1: 围绕紧缺工种培养，湖南工匠学院长沙分院依托自身优势，开设系列培训班、研修班以及公开课。学院课程设置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和岗位标准，针对不同层次职工的实际需求，既打通技能提升通道，又为各单位企业定制人才培养方案。

0: 长沙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蔡江，
1: 将推动技能培训在提质增效上持续发力，重点打通一条从产业需求到培训就业上岗的完整链条，一手抓校企对接，让培训机构教的和企业用的真正对上号，另一手紧盯就业市场，大规模推行订单定向培训，让学员结业即上岗。
2: 这个月初，2026我的韶山行春季研学圆满收官。这堂行走的大四政课从2023年启动至今，已累计接待师生126万名。我的韶山行为何出圈？背后是多方合力共同托举。
0: 参加我的韶山行能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首先，传统的课堂搬到了开放的现场，学子们踏访伟人故居，瞻仰铜像，聆听现场微档课。永州市第三中学学生陈芷怡：
3: 我要将这份信仰也融入我自己的生活之中，融入到我的学习之中。
2: 要让现场课堂带来更多的触动和收获，这事情并不简单。韶山思政教育实践中心的邹嘉文老师告诉我们，为了让每一堂课、每一程探访都有启发，党史专家、高校教师、纪念场馆一线讲解员常常为了一节课的讲稿反复打磨数十次。团队还根据学生年龄和认知规律开发小、初、高不同版本的课程。韶山思政教育实践中心教育教学部主任邹嘉文：
4: 我们的问题的设计一定是有启发式的、递进式的，在课程当中一定要引发学生的思考，从我们革命先辈身上来汲取他成长的力量，真正实现了点点有课程，处处可育人。
0: 当韶山的经典红色 IP 遇上愈发多元化的研学需求，怎样将二者更好地结合在一起？答案藏在情景式体验中。从2026年春季学期开始，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课程体系升级为一堂思政大课加四堂主题课程加四大主题活动。在研学线路上新增了醉意韶山冲、红五星剧场、韶山军博园、三一重能灯塔工厂、韶山火车站等现场教学点，极大丰富了研学内容。韶山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专职副书记王东：
5: 依托韶山站的闲置资产，通过央地共建、联建联营，将持续迭代类营，不断升级三大主题场馆展陈体系。
2: 我的韶山行火热开展，带动了社会化研学超过290万人。眼下，韶山进一步挖掘红色资源，联手多方力量，丰富文旅业态。天鹅山大国重器综合实践基地等研学项目正在加快推进，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船舶集团等单位支持，展出了神舟飞船返回舱降落伞实物、航天员座椅及航天服实物，让游客们领略可上九天揽月的壮志豪情。前不久开业的映山红电影里，则是一处电影加文旅的新地标。潇湘电影集团先后拍摄了20多部伟人题材的影片，这一次团队将电影美学置景引入文旅空间，1:1复刻了经典影片中的清水塘旧居、安源煤矿、菊香书屋等九大代表性场景，精心设计剧本游，让游客沉浸式感悟信仰的力量。潇湘电影集团总经理助理、潇湘电影频道副总监卓正好：
6: 我们全面升级研学游学的体验质感，打造光影铸魂电影思政课堂，在这里游客和观众化身为剧中人，行走及观影，一步接故事，让红色文化潮起来。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21号，省内降水持续，湘西南、湘南、湘东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省水利厅已经发布山洪灾害预警，需要注意加强防范。记者孙霞报道。
2: 据实况监测显示，20号七点到21号七点，湘东北、湘南出现强降雨，其中长沙、株洲、永州等8个市州31个县市区、95个乡镇出现暴雨，永州、岳阳的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为零陵黄田铺镇134.5毫米。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邵阳、永州西部、长沙东部、岳阳南部大到暴雨，邵阳新宁、永州东安大暴雨。21到22号，滋水上游。

0: 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1到2米的洪水过程。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李月华：
1: 还是要继续突出流域性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镇内涝等方面的防守，切实做好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坚决避免人员伤亡。
2: 根据预警，21号8点到22号8点，邵阳市、永州市、长沙市、衡阳市、岳阳市、怀化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新宁县大部、武冈市南部、东安县西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需要重点防范21号局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
0: 连日来，省内各地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织密消防安全网。
2: 20号晚，邵阳县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间检查，针对医院、餐饮门店、居民小区、休闲会所等人员密集、风险较高的重点场所，开展靶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防范化解夜间消防安全风险。此次夜间检查采取不打招呼直奔现场、随机抽查、当场整改的突击模式，紧盯夜间经营性场所、居民小区等高风险区域，围绕消防设施完好有效、疏散通道畅通、用火用电规范、电动车安全停放等重点内容开展全覆盖排查。邵阳县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杨宇辉：
3: 开展消防安全夜间突击检查，我们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飞线充电、私自改装等隐患，严查各类场所堵塞消防通道、锁闭安全出口问题，现场发现隐患，当场督促整改，从严查处违规行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夜间措施排查，广泛普及防火常识，筑牢消防安全屏障。
0: 20号晚，凤凰县消防救援局联合沱江镇政府、沱江镇派出所及城北社区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夜间营业场所突出风险隐患。针对发现的隐患，检查人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责令单位立即采取措施，明确整改时限，坚决消除致灾因素。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持续跟踪整改情况，确保隐患闭环转理，全力维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2: 眼下正是晚稻栽插的黄金时节，连日来，蓝山县依托特色农业资源，以稻田为画布、秧苗为颜料，开启创意稻田化栽插工作，通过精准化技术种植彩色水稻，勾勒特色田园景观，打造农里融合新亮点，为乡村振兴注入生态活力。来听蓝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斌的报道。
0: 走进蓝山县塔峰镇竹市村的水稻提质增效示范基地，一派繁忙的插秧景象。农户们抢抓好天气，按照预设图案点位，将一株株翠绿、紫红、嫩黄的彩色秧苗错落栽种，稻田画轮廓在田野中逐渐的清晰。从高空俯瞰，两幅稻田画层次分明，意蕴十足。主画面以谷仓为主体，仓中菱形风字搭配两侧的庆收红灯笼，另一幅画则以心形轮廓包括大红福字，旁边的蓝山欢迎您的字样舒展大气。种植户黄学林：
4: 我们以前呢只种这个普通水稻，去年试种的这个彩色水稻收益确实不错，今年这片稻田画呢有单灰有福字，再代表我们老百姓的意志，将来越过越红火，等水稻长好以后，就会有游客过来打卡游玩，我们不仅能有粮食，还能靠乡村旅游再多一份收益。
2: 本次稻田化采用定点测绘技术，农技人员提前放样分区、分品种规划栽种区域，兼顾水稻稳产与景观观赏效果。两幅画作分工互补，一幅彰显粮食丰产、生态发展的县域发展底色，一幅传递为民造福、热情迎客的民生温度，完整串联起产业丰收、百姓幸福、文旅增收的乡村振兴发展脉络。农技人员刘小龙：
5: 我们搭配多种彩色的水稻品种，严格把控这个株距、盘距，保障这个图案呢成型美观，而且把这个红色文化、农耕民俗、蓝山乡间源头地域

0: 特色，融入这个田间景观，让这个稻田不只是粮仓，更是直接展示乡村振兴成果的文化窗口。以这个特色田园景观撬动我们的乡村旅游，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
1: 近年来，蓝山县立足湘江源。

0: 余承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
1: 我省出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补充规定，明确自9月1号起调整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湖南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关待遇，统一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参保人从缴费当月开始，缴费满30天后就可以享受产前检查费和生育医疗费待遇，报销标准按照用人单位参保女职工执行。
0: 省医保局已经发布湖南省医疗服务价格类别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建立1、2、3类及基层4档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差异化收费，全流程动态监管，严控看病乱加价、重复收费等群众痛点问题，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明确，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划分为1类、2类、3类基层价格4大档次，不同档位之间价差设置10%到30%，实现技术越高收费合理分层，基层就医价格更实惠。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炫，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商务部等九部门发文，提出19条政策措施，针对当前家政服务行业存在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注入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
1: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
0: 近日，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大关，这是继2025年12月突破500万吨之后，仅用7个月的时间再次跨越百万吨台阶。
1: 最近，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了一批网红护肤品，产品宣称古方调配无化学添加，天然草本强效美白淡斑，实则添加国家法规明令禁止的违禁成分，且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20号晚间，河南南阳宛城区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已依法控制涉事企业实际控制人朱某，并对企业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0: 针对央视总台曝光浙江台州违规生产销售非标电动自行车一事，当地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检查电动自行车生产单位15家，销售单位500多家，立案10起。
1: 印度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印度储备银行及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

0: 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或将进一步推广。
1: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怎么跟大家形容我今天来上班路上的感觉呢？我诗性大发
2: 啊，
0: 那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
2: 哦
0: 啊，但现在是东西都雨了喽。我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是，河西在下雨，大概是慢慢快上桥的时候开始下
2: 啊，
0: 然后呢，过了桥之后，走到这个出隧道上环线之前，啊，那就是雨比较大，然后上了环线开了没多久，到三一大道上来，哎。雨就停了，然后远远的看到东边还有那个阳光，看来这是打西边来的一朵下雨的乌云，现在已经到东边来了。
2: 河东河西的这个差别还是挺大，一开始啊，
0: 确实挺舒服，今天早上
2: 凉快啊，
0: 哎，就是你打开房门，好像走进了另一间空调房，
2: 嗯，
0: 确实挺舒服啊，珍惜吧大家，今天星期三了啊，
2: 嗯，
0: 明天开始升温。到后天又得回到37-8度的气温了，不要掉以轻心啊，过了两天舒服日子，别忘了长沙实际上现在还在伏天里啊。
3: 这不巧了吗？

0: 位，网速常年卡顿，手速永远慢人一拍，每到放票时刻就心跳加速、心慌手抖的朋友们，终于有救了。铁路部门又出妙招，这回的招数呢，很像是把那个网购的那种预售给搬进了12306里。
1: 从7月20号开始，这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上的200多趟列车开始试水预约购票服务了。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是只有掐着放票时间猛戳屏幕抢票这一种买票方式，还可以提前2个月先填写预约需求，然后等着系统自动兑现预约订单。
0: 先跟大家说说这个服务怎么操作啊，就是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找到预约购票的专区入口，在你计划出发的那趟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之间，是的，你没听错，提前2个月哈，都可以把自己出行的需求填进去。但这里要敲个黑板啊，60天是最长的提前量，所以肯定不能满足你今天填表明天就想走啊。你要是今天买票明天就想走，那你就正常买票去，就不要走这个提前预约。然后系统呢会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16天这段时间里集中兑现我们的预约订单。
1: 翻译一下啊，咱们最早提前60天把心愿写好，然后等着系统帮我们实现。
0: 嗯
1: 啊，以后买火车票可能就从拼手速加拼运气变成了拼策略加拼耐心。那么问题来了，系统这个抢票许愿池是包实现的吗？怎么操作能增加抢票的成功率呢？咱们今天来盘一盘啊。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

0: 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5: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6: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7: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8: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7: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8: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4: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提醒大家，今天星期三了，星期三我们要进行视频直播了。这一波有很多朋友收到的是迪奥的那个甜心小姐的小香水儿。虽然呢5毫升一个小小巧巧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香水它正装也就30毫升一瓶，咱这个小样呢是直接免费的送给大家，已经有非常多的，我们应该是从几月份开始送起，起码送了得有俩月了吧？
1: 嗯，差不多。
0: 然后呢，每周是6位朋友，那一个月的话就是24位。
1: 何止啊，每次就是6位朋友
0: 啊，每次6位朋友、
1: 一周12位
0: 啊，对对对，一周12位，
1: 对吧？一个月咱就按
0: 48位，
1: 对吧？
0: 那就是反正是100多位朋友了，
1: 是，
0: 而且不止俩月了，
1: 嗯，
0: 而且就收到的速度非常快。一般来说，你看就是，今天中的奖大概就是3天吧，3天左右、这个礼物就能寄到家里。好多有这个老出差的朋友，或者是正好暑假出去旅游的，你就直接带上就能用了，特别方便。今天我们又要视频直播抽奖了啊，大概在9:45、9:50左右。哎，如果大家也想来试试手气，看看能不能拿走这个奖品啊，直接在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添加金灵佳琪的微信啊，我们拉你进群，一开视频直播就会在群里发链接，你点进来等着抽奖就行了。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听没听过一个词叫做气氛组啊？就是他在这一场聚会的过程当中起不了什么实质的作用，就是说凑个人头。很多人在抢高铁票的时候属于也是一个气氛组，不一定能抢着，属于一个凑人头。
1: 是，
0: 如果各位也是抢票气氛组，那就请放下在朋友圈转发的求加速链接。铁路12306最近整的这个大活，我觉得可以提高大家的抢票成功率。从今年7月20号开始到8月29号，这个40天的过渡期里，就可以开始预约9月15号以及之后的车票了。而从8月30号起，常态化预约正式上线了，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票，提前2个月就把座位占上。哎，4舍5入，就是说过2天就能先把国庆的票稳稳捏在手里了。当然了，这项服务暂时不招待超过19人的团建大军啊，最多也就19个人，再往上不行了，主要是面向普通散客。
1: 那重点来了，这次预约啊分2种模式，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精确预约呢很好理解，就是指定车次、指定时间、指定席别，这票价都备好。而模糊预约啊，只给系统画出来的一个范围啊，发车时间段、路程时长、坐席类别，那具体哪趟车你看系统怎么分配了。
0: 然后啊，每个12306账户可以同时挂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而每个订单呢可以选连续两

0: 天，每天最多三个，精确预约加两个模糊预约，一笔订单你最多可以选19个人。这里呢，就建议各位在填写优先级的时候，一定要排好这个顺序，别把你最想要的和还能凑合的给写反了，不然系统会优先给咱匹配上备用选项。
1: 系统啊，是按照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的规则出票的。那意思就是跑得远的先出票，中途上车的稍微等一等。那同样的里程下，大家就按提交时间来排队。兑现时间窗口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每天系统集中处理一波订单，然后呢，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者手机短信通知中签结果。一旦收到兑现成功的通知，当天晚上的11点前要记得付款，超过时间订单会自动作废的。
0: 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好的，就是中了之后你有提醒，
1: 嗯，
0: 是吧？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都会有提醒，那你就不会忘了啊。反正你就是把那个你的需求啊预约往那一扔，然后你就等着收短信就行。
1: 是。
0: 但是呢，在这里得给大家画一个重点，你说万一我预约了，我以为啊，比如说我20多天以后我能去，结果后来发生了一些突发的情况啊，去不了了啊，那我可以取消不呢？这就是给大家画的重点，预约订单在兑现前是可以随便取消的，就是说你这个票只要没有兑现没出出来，随便你怎么取消，不扣你的分儿也不扣你的钱。但是如果你要是30天内连续3回出现了兑现成功，就票已经给你出来了，但是你却逾期不付款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这3个月里，你这个账户的预约功能就会被封禁。就因为你这人你怎么那么不靠谱呢？啊，你预约了这个，结果1个月里搞了3回，
1: 嗯，
0: 啊，最后票给你出出来了，你不付款，你这不耽误人事吗？所以就会封禁3个月。这招专治什么呢？先占坑再犹豫的囤票党。而且铁路方面还加上了人脸识别和短信验证码的双重核验，意思很明显了啊，别动那想用小号刷票的心思，也别尝试上什么开挂工具。
1: 再来说一下退票，如果预约车票支付成功，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退票，收取票面价格5%的手续费。开车前8天以内退的话，就按现在常规啊预售票的退票规则来办。改签也是一样，提前8天以上改签多退少补，但是退差额的那部分要扣5%的费用。8天以内改签也是按照常规的预改签来算。
0: 其实这也不是12306第一次搞预约服务了，2024年初就针对学生和务工人员开过这个专区，比常规预售期呢提前了2天。学生票预约呢后来也全年就常态化了，这回呢就相当于把这个预约福利扩大到了全体普通旅客，而且提前量拉长到了2个月。
1: 而这套预约系统啊，对旅客来说最大的好处是规划期变长，不用临时抱佛脚。要是没办法提前计划行程的，那就基本可以忽略这个新功能了。最后吧，祝各位预约必中，中必付款，退改不亏，出行顺利。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这个小音乐一出来，大家肯定知道我俩又要给大家说说啥了、啊，就是说说我们的远古农场。
1: 是，
0: 我发现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
1: 嗯，
0: 啊，之前吃米的时候呢，我就是吃的就是说比较随意啊，就是那三五块钱一斤的我也吃。啊，那个七八块钱上十块钱一斤的我也吃过，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但是自从我吃过真正的好的啊来自吉林的大米之后再也回不去了。就是你有的时候上饭店哈，就是一个大的那个保温桶，哐给你端上了一桶，然后你在盛那里头的饭你就吃，你就觉得还是不是我家米好吃。

0: 是啊，
1: 东北大米香啊。
0: 哎呀，真得试一试。而且你如果要是不是一般的东北大米，哎，而是来自于什么呢？辽河盐碱地的当季新米，
1: 盘锦吗？
0: 啊，你想想，那得多香多好吃！你真的，你试一试，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哈、啊，不管是对于这个控制糖分的角度来讲，还是说呢这个减少碳水摄入的这种角度来想的话，吃米的机会其实已经很少了。
1: 嗯、
0: 那既然吃米吃的少，我们就应该要吃的好。
1: 是
0: 你本来一顿饭当中，有的朋友说我早餐我吃点那个包子、馒头、面包啥的，哎，我晚餐呢我可能。主食减半甚至是不吃主食，其实你真正吃米的那一个餐可能就中午那一顿、
1: 嗯、
0: 或者有的人就是中午在单位食堂吃，你晚上在家吃米饭的，其实你就晚上那一顿，越是这种情况越应该要珍惜机会吃好米，你不如就试一试远古耐盐碱清润多谷米。首先它来自于啊远古农场专注的盐碱地谷物全产业链，自有八大的种植基地，从育种到加工全部自主把控。你说你现在你吃到的市面上的米，哪一个能够做到从育种开始到最后加工全是自己一手包办的？
1: 嗯，
0: 很少吧，对吧？然后更重要的是它是多谷米，多到什么程度呢？一袋集齐了13种谷物，里面有耐盐碱的精米，就刚说来自辽河流域的这个盐碱地里头的，还有糯米、各种麦仁、黑米、紫米、鹰嘴豆、红扁豆、地瓜干等等，全部都按照4+4+5的黄金膳食配比，4种大米打底，4类粗粮加持，5色豆薯点缀，一碗杂粮饭就能够摄入多元营养，告别单一的白米饭的营养匮乏。更棒的是所有的谷物提前都做了预加工，不需要你说提前一个晚上甚至两个晚上啊，把这米泡一泡第二天煮了才不会说拉嘴，不会，因为全部都做了预加工，直接白米你怎么煮的啊？这个多谷米你怎么煮就可以了。低脂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全家都会爱吃的，不管是小朋友啊还是老人呐、啊，因为它不像普通的杂粮那么的干涩啊，拉嗓子，所以呢老人牙也能咬得动，小朋友也不会抗拒。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搜一搜那焖杂粮饭呐、啊、熬养生的杂粮粥啊、做杂粮饭团呐、啊，各种做法都好吃都有意思。如果大家喜欢，可以直接哈上这个某东啊、某宝啊、某多多啊去搜一搜远古农场的耐盐碱清润多谷米，你记不住那么长没关系，你就记住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搜他们家官方旗舰店就可以了。
2: 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开户缴存最高领656元立减金的工行个人养老金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刻梅花题诗西湖。平时见惯了身材圆润的水壶，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个 颇具

0: 与个性的小方壶。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刻梅题诗西壶，身上整体呈现出来低调的银灰色，闪着微微的光泽。不只是壶身是方形，作者甚至把我的嘴巴也设计成了方形，将我打造成了一个个性坚韧、独立顽强的少年郎。更加奇妙的是，虽然全身都是锡制，但是我的盖子上方的旋钮却用了一块方形的小白玉，温润细腻，让我的气质一下子就变得多元了起来。不知它是不是意味着我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内心的纯净与柔软之处呢？毕竟我的作者也是一个极其诗意的人，看他刻写在我身上的那句诗文就知道了：雨前雨后春已言，此中自有氤氲天。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刻梅花题诗西壶，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表示，证监会将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
0: A 股42家上市银行当中，已有38家实施2025年度分红派息，总额创出历史新高。

0: 数据显示 A 股上市银行共42家，除了郑州银行之外，其余41家银行2025年度合计分红超过6456亿元，相比2024年增加约130亿元，同比增长约2.1%。
1: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夺冠。去哪儿旅行指数显示，赴西班牙的机票搜索量攀升。截止到20号的早上9点，巴塞罗那机票搜索量较前一小时增长了1.6倍，深圳至巴塞罗那较一小时前增加33倍，昆明至巴塞罗那搜索量较上周增长10倍，重庆至马德里搜索热度较上周增长了1.9倍，昆明、济南飞马德里的搜索量较上周均增长8倍，武汉至马德里增长6倍。
0: 2026年世界杯收官，特仑苏推出了由48瓶铝罐包装牛奶组成的限量典藏礼盒，每瓶对应一支参赛球队，罐身以4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性花草为设计元素。这款礼盒全球限量200套，还都是非卖品。
1: 国产动画《八仙》口碑爆了啊！上映仅3天就实现了票房逆跌，逼近3亿，豆瓣8.3，猫眼9.7。淘票票9.6的全平台高分，让东方梦工厂这部新作口碑全线飘红。他把八仙还原为满身市井气的草根凡人，靠瞒天过海的智斗逆袭天庭，预测总票房已从10亿级别上调到了超20亿，被认为是继哪吒之后的又一国漫黑马。那么问题来了，你去看了八仙吗？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刚妍妍啊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了，说哎，我刚听你们说完这个可以预约这个买票之后，我搜了一下怎么我没搜着，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沿线的19个城市之间的始发中道车，不是所有的站点。如果你想去的出发地或者是目的地不在这个京沪线上的话，哎，不在这19个城市之间啊，那就是不太行。现在是一步一步来啊，一步一步来啊。我觉得梁田总结的很好啊，说总结一下啊，如果是提前60天就可以预约的话，那就是说11的票，8月30号就可以准备抢。哦，可能不止哦。你提前60天嘛。提前60天呢？
1: 对对对对对，
0: 应该是7月30号就可以开始抢了吧？
1: 嗯。
0: 哎，不对，7月30号、8月30号、9月30号，是的呀。
1: 是啊，2个月啊。
0: 对啊，提前两个月。
1: 抢国庆的票嘛，对吧？
0: 这个月底，这个月底，甚至是你8月1号你就可以准备抢了。
1: 咱们前面不是讲了吗？从7月20号开始嘛，就7月20号之后你往后挪60天呗。
0: 对呀、啊，所以你要等到
1: 9月15号，
0: 你要等到11的时候，你差不多你不就是说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你就可以抢11的票了。
1: 对，就是今年国庆，如果你有出行计划的话，那从这段时间开始，你就可以研究这个事儿了。
0: 是，
1: 提前预约嘛。
0: 我的天！小厨说，所以以后出门还是要提前做好规划更好，临期买票更不好买。也不一定吧，因为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提前60天知道自己未来的行程，对吧？真不好说啊。这个我觉得更可能便利的，针对于比如说学生，我大概老师们我知道我每年大概哪个时候几月到几月我就会要回家，或者我要去哪儿，对吧？你固定的那种，那比较好预估。但是如果或者说你在外地工作，然后呢每到年节你都一定要返回家乡，然后再从家乡回到自己的工作地，这种你能预估啊。但是其他的那种临时的应该没有太多人会走这个方式，因为确实是估计不到。来吧来吧，看看今天早上群里打卡的情况哈，我看都到7:40了。来首先子欣说他已经收到这个迪奥的小香水了，说小小一个啊，出门在外非常实用啊，谢谢你的反馈。然后接龙的朋友一群里，木木老何奇迹宝贝说凉快凉快真凉快，巴扎黑说凉爽的早晨打卡8公里，你们搁这比赛呢，有的跑3公里，跑5公里，这都已经到8公里了啊，那这哎。

0: 有的时候我一上午都只能走那么多900多步都不一定，你知道8公里就已经跑完了。然后还有甄先生、子欣、曾亚明都是已经来早起打卡了。再看看二群里拂晓的稻草人娱乐啊，然后五加七说早上好，希望今天别再下大雨啦，那可能还是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还是有可能的。怎么那热的时候天天想下雨，现在凉快的时候又想人家不要下大雨。还有任性的神仙明哥啊，明哥啊，以杏儿折翅的飞人，景文说今天天气真好啊，不用开空调。漫步人生说明天又得恢复三伏天了啊，抓紧享受今天的凉爽天气。还有城市猎人，九段熊这是又出去探店了是吧，早上的时候，哎，这不是早上吧，早上应该不会吃米粉喝啤酒吧，在这里昨天晚上去吃的夜宵吧。就是有一家之前做正餐的一家店，现在新开了一家做早上的粉面啊，我也知道这家店
1: 啊，
0: 还没去尝过啊。九段熊给的评价是他们家的米粉铺还是有一些创新的。
1: 米粉铺创新啊，
0: 就这家店原本是做正餐的
1: 啊，
0: 然后就是所有的就是名厨名档啊，就是这菜就放在那儿，然后你去点，确实还挺好吃，服务也挺好的。然后现在他们家呢又开了一个粉面铺然后还下面群里听众就在问，九段熊说他们家的这个米粉还是有创新的，下边有人问哪里创新了，米粉配啤酒吗怎么不能算是一种创新呢？再来看看啊，私群里打卡的情况。 However 九段熊、小张、蔡球、可口可乐、牧尘、刘建峰、自自然牛肉、月亮爸爸、 LL Roy 啊， Roy 哥说今天早上已经跑了5公里了。哇撒说我来了，哎，小央哈基米曼波说今天又要出差了，出差是上哪儿去呀？还有杜你的背包俊彩星驰风说京东上看到什么，看到远古农场的米了是吗？说哪天试试。行，试完以后感觉什么样反馈一下啊，然后也让其他的朋友们心里也有个底。好多朋友以为我们能上个链接，因为我们一般说啥就能上链接哈。但是这个远古农场人家已经有这个旗舰店了，有官方店了，大家就直接上他们官方店里去买，因为他们家的货品实在太多了，你说每一个东西都在我们这上个链接，属实也是忙不过来，
1: 乱套
0: 啊，你不如直接就是上他们店里去看啊，啊，不管是喝的呀，还是这个米乳啊，或者是这个杂粮多谷米啊，还是说它原本的这个盐碱耐盐碱的精米啊，都有啊，大家直接自己去搜啊，特别了解。八角茴香说虽然要等到开车前16到20天才能知道结果，但是至少心里有个底，不用每天盯着刷新，出行规划也可以提前安排上。绿营人偶说我每次出行都是临时起意，我感觉我用不太上。对，就是这种临时出去玩的，偶尔只去过一两回的啊，那我觉得就是确实用不太上是这个。但是也不要像有的朋友担心说日月飞升说有好有坏吧，有规划的好买票了，但是临时订票会不会更难？不，因为毕竟能提前那么长时间规划的人我觉得还是占少数，就是能有规划的朋友确实是方便了，但是对于临时买票的朋友来说还是按照原来的情况抢票，跟以前不变，
1: 该咋办啊，
0: 哎，对，该怎么抢怎么抢。
2: 北京时间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
6: 我。
5: 我
6: 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

0: 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

0: 要我说哈，就是进咱们听众群里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呢。你比如说昨天也是下班时间吧，四点多五点钟，然后就是下雨，然后雨完过完了之后马上就晴了，然后长沙上空就出现了彩虹。哎，总有一些可能当时坐在办公室里或者埋头开会的啊，或者是低头赶路的，没有空抬头看天的，这个时候哎，我们那这几个群里啊，那都炸开锅了，全是在拍那个彩虹的，有的一拍直接拍出来两道双彩虹，群里全是这种发现美的小眼睛啊，有的就是说，哎呀，本来我还没注意呢，然后一看群里再发了，我正好在外边走，然后我抬头一看，我也看到了，然后就开始拿起手机拍照。他说，哎，我当时一拿起手机拍照，我身边的人看我直接停下来了，然后其他朋友也都抬头看天，一起看彩虹，感觉真的挺好。那既然这么难得，不如今天我就来出一个跟彩虹有关的题，请听好。
1: 这是真的吗？
0: 彩虹虽然看到的这个时机咱得看运气，但是看到的机会也不少，咱也看到它很多次了，然后从小也都画彩虹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过，彩虹的颜色从外到内常见的排列是外红内紫，就是最外面那一圈是红色，最里边这一圈是紫色，请问这是真的吗？
2: 外红内紫，这个就跟光的散射的那个什么光谱那些玩意儿就相关了。
0: 嗯，
2: 但我没研究啊。
0: 你就蒙呗，那你就蒙呗。
2: 外边红，那红，我原币。
0: 你原币，你觉得不是的？
2: 我觉得应该是紫色。
0: 什么意思？
2: 紫色。
0: 什么是紫色吗？我说了里边是紫色啊，又没有说。
2: 就是外边，靠外边。
0: 你觉得是个反的？
2: 嗯。
0: 最外面，我说的外和里，大家能明白不？就是它是个半圆嘛。
2: 那个拱的外边。
0: 拱形嘛。
2: 和拱的里边。
0: 最靠这外边，最上边那个是紫色，是红色，最里边这个是紫色。
2: 不重要，你了解那么细没有用。B。
0: 好好，行，你选 B。
2: 那玩意儿看得见摸不着的哈。
0: 确实是看得见摸不着，但是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去观察过、嗯、啊。到底是哪儿是颜色是怎么排列的？知道是七种颜色，但是它是怎么排列的啊？来吧，如果你觉得。

0: 的彩虹的颜色从外到内常见的排列是外红内紫啊，你觉得这是顺序是对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啊不对，颜色不是这么排的哈，那你就回复选项 B 啊，把你认为正确的选项可以直接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当然也可以直接在群里来进行答题，直接在群里答题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得到啊。想进群的朋友非常简单，直接在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啊，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人佳琪的微信。今天星期三我们又有视频直播抽奖哦。
1: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还有一些朋友到现在都没有 get 到我们这个出题的，这是真的吗？这个出题的一些啊规律，我们规律就是只有是和否，真和假，不会有开放式的问题。像航说，为啥彩虹都是向上拱而不是向下呢？然后给你们出一个思路。不对啊，这我们不会说为啥，我们只会说彩虹都是向上拱而不是向下弯的，这是真的吗？只会这么出题啊。我们没有开放式的问题，我们只有就是 B 和是或否，真或假啊， A 或 B。来吧，各位朋友们，继续来薅羊毛，继续来捡漏，继续来抢实惠。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这个气垫粉底本来啊，你在官网上面买，它就是一个壳里头配一个粉底芯啊，一个气垫芯，你在官网买大概得要大几百块钱，五六百块钱吧，应该没得跑。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商城，是一个壳里头两个芯。除了它原本的壳子里头装的一个气垫芯之外，还额外再送大家一个包装完好的一个气垫芯啊，直接一壳两芯，都是12克的正装，加起来一共你只要花199。而且它的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8月份，也就是还有24个月的使用期限啊。反正呢，这个气垫粉底呀，大家每天都要用的。不管是快速上妆啊，还是日常通勤的时候补妆啊，使用率都是非常高啊。拿出来的时候，它到底除了好不好用之外，它还得好看。为什么有很多人啊，这个买了手机喜欢用这个手机壳装在外头，那就是想让它好看。
1: 是。
0: 而哎，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哎，这个壳你拿出来，不光好看，还看哇，大牌子，辣妹儿啊，还觉得倍儿有面啊。就跟男士们哈，看看自己戴的是啥表啊，开的是啥车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啊。关键是它确实是很好用，它里面带有一些防晒值啊，所以呢就是把这个美妆护肤全部都融合到一起了啊。而且关键是你一壳俩芯199，花一份钱出两份效果，而且我觉得不只是一份钱，可能是别人买一个正装，你花的是1/2的钱，然后到手是人家2倍的量，非常划算啊！
1: 划算。
0: 你与其走那个官方的那个旗舰店，1000多块钱才能买这个一套下来，在咱这儿199，不划算吗？没有任何套路。啊，不凑单啊，也不搞任何其他的东西，反正就是你回复关键词气垫，气垫两个字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收到这个海报图片和链接之后，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个补贴，然后呢再点链接下单海蓝之谜气垫正装啊，一壳加俩芯199，不是临期品，也不是瑕疵品，是正儿八经的海蓝之谜正品，上面有那个溯源码，你刮开以后拿支付宝扫一扫，把那个6位的溯源码填进去，就能够看得到清清楚楚的几月几号从哪个国家走，咱们国家哪个海关入的关啊，怎么进行的这个海关的检验，品名是什么。

什么啊，然后多大的规格，清清楚楚，包括他那一批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一起进来的，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大家可以放心。我们每天限量只有50单，卖完了就没有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赶紧回复关键词气垫啊，发送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3: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6: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